0: 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今天上午呢，由我和浩东陪伴大家。大家好，我是仙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0: 就是在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好像咱俩还没有搭过，是吧？
1: 是不容易，是吧？今天呢，这个忽然是个阴天，就感觉今天这个假期呢，可能是更多的是要在家里面。这个
0: 安然度过，
1: 对，吃个火锅啥的，是吧？下雨天的火锅更配哦。
0: 是因为你今天中午已经约好了吃火锅，是吧？
1: 哎、特别开心，是不是？
0: 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气的情况。但是呢，虽然说天气有点阴沉，有可能会下小雨啊，但是呢，这个凉爽的程度还是让大家感觉比较欣喜的，是吧？
1: 对对对。那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呢，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三天呢，我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关注短期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啊。要在气温方面的话呢，周末期间呢，平川地区的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空气湿度较大，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就是湿热湿的那种感觉。大家出门的话呢，还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室内呢也要做好通风和除湿。在周末呢，要提醒大家外出时要远离山区、河流等一些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正值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大家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啊，提前做好准备啊。
1: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这个出现啊。那么局部地方呢，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对，
1: 平川的局部地区呢，将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5摄氏度。
0: 对，
1: 也就是说呢，虽然感觉这个温度还挺高，但是太阳好像并没有那么热烈，就是这种闷闷的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不太喜欢闷的这个感觉的朋友，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0: 对，
1: 他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太阳晒，反正太阳晒不晒，但是就是老出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0: 对，就是动一动就全身汗那种感觉啊。那关注一下这个，在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平川地区呢有35度以上高温，东北风2到3级，温度是24到36度啊。
1: 就是温度相对而言呢还是挺高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虽然说很高，但是呢，依然是有降雨的出现。那么在7月27号的话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4摄氏度。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温度。但是这个三天呢连续会降水啊，但是依然是分散性的一个阵雨情况，大家要留心一下。出门呢把这个雨具啊都给带带好啊。
0: 是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别淋着雨，是不是啊？天气比较炎热，还是要注意多补水啊，谨防这个一些中暑的情况出现啊。
1: 当然了，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关注到，虽然说呢，大家伙感觉好像是需要防暑，但是呢，这个晚上好像大家还挺愿意出来看一看的，是吧？那么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地方，什么样的好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消夏月呢又开始了。那么在近期呢，大家也都有关注到我们九州广场这边的消夏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尧都区这边的消夏月活动呢都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大家有没有去现场感受一下呢？或者是你有没有期待今年的消夏月有和往常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呢？
0: 对，那首先说说九州广场啊，是夏日限定的一个季节，是不是啊？在前天已经正式开始了一个这个
1: 开幕式，
0: 对对，然后当时就看到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大舞台非常的合适来办这种消夏月的活动，
1: 而且这个大舞台非常的洋气，是
0: 吧？
1: 就是灯光一打，就是足够大，然后也是非常的洋气啊。
0: 对，
1: 正好呢，这个广场这边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就比较适合大家就是边看活动，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让孩子在周边玩一下，是吧？就非常的有这个氛围感啊。
0: 对对对，那同样呢还有就是尧都区的这个消夏月活动呢也正式开始啊，也是在7月23号正式开始，我们那天已经说过了。然后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文艺的演出、非遗展演，还有时代潮流于一体的一个文艺的盛宴。这边呢也是场地很大啊，它不像是这个九州那边是专门有一个舞台，是专门这个他这边是在一个广场空地当中搭了一个舞台啊，也是非常棒，有现场有比如说有普及的演出呀，有武术呀，有合唱呀之类的，是不是啊？
1: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到现场感受过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哈，就是他这个消夏月您觉得您最期待哪些活动，或者是说您最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演出啊？
0: 对对对，
1: 都可以啊。
0: 那这个消夏月活动呢是持续到7月30号啊，这个大家可以在选择就近吧，如果在东城住的朋友可以去选择尧都公园，如果在河西这边可以去九州公园
1: 广场
0: 啊，
1: 九
0: 州广
1: 场这边，
0: 来去感受一下啊。
1: 这个消夏月呢也可以说是带给大家就是每年啊，就是每年都会期待在这个夏天的暑假，然后带着孩子去逛一逛，因为很多家长说这孩子在家干点什么呀，是吧？尤其到了这个晚上，白天本来就已经开这个空调，在空调房里待了很久了，那么吃完饭之后消消食儿，然后出去溜达溜达，那么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合适呢？那么大人可以去看看这个演出，
0: 小孩
1: 们玩一玩，但是虽然说看演出，但是还是要注意啊，看

0: 管好自己家孩子是吧、人多嘛，而且是晚上，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啊，大家可以在周六呢打开直播来分享你的心情，今天有没有安排可以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一下啦。
0: 今天节目当中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想听什么歌啊，也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起来啊。
1: 对，
0: 我们在稍后呢也会陆陆续续的为大家来分享放送了。

0: 95% 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

0: 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在这一刻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这个财经是经财政部、教育部和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业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那邮储银行呢，临汾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到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办理啊，大家可以来详细来了解一下啊。

好，同时呢，咱们刚刚提到这个助学贷款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026的暑期呢，教育部门呢也是继续开展了高校学生的一个资助热线电话，为广大的学生也是提供了一个，尤其是经济困难的大学生。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啊，电话呢是010-660-9780010-660-9790和010-660-96590，受理时间呢是在7月1号至9月15号的每天的8点至20点。来关注一下咱们山西啊，山西呢是咨询热线电话可以打拨打0351-608-0198，那这个接听的时间呢是在7月1日至9月15日的工作日。每日的开通时间早晨的9点至11点半，下午的15点至17点，大家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啊，可以来进行办理。
1: 风起草速碎花门前
0: 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的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地的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还有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来预约办理省心。那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

0: 心是红。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周末特别版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从早上8:30到12:30呢，我们依然会陪伴在大家的身边。那么在周末的特别版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您生活当中那些大事小事，还有呢就是这个周末您准备做点什么，或者是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最近身边发生的那些让您觉得开心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了，互动的方式依然很简单，您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周末的这个直播时长呢是一上午，时长比较长，那么我们中间呢也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么如果说呢你想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的话呢，都可以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

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看大家发送的一些这个信息，比如说呢你想听哪首歌曲呢，在我们这个广告时间或者在我们节目的这个间隙当中呢，也会来为大家一一的放送。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助学这个贷款的一些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的保障，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呢，也为家庭困难的学子呢来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呢，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来申请去进行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呢来解决像新生首贷，还有老生续贷，还有就是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省去一些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到场进行办理了。那么未满18周岁的话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来进行办理。那么提前预约办理的话呢，会更加省心一些。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那么有相关疑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具体的一些办理的流程，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做出回复。

那么在这个暑假呢，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啊，如果说呢正好呢您想要带着孩子去哪里处去这个玩一玩的话呢，那么在我们临汾呢还是有一些消夏晚会，比如说呢在九州广场还有在姚都公园这边的

这个消夏晚会，大家都可以来详细的关注。那么到这边呢，除了能够感受夜风习习之外呢，还有就是现场会有很多表演啊，来和大家分享。那么说到景区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云丘山景区这边。那么这边呢，也是有一些清凉的产品备受大家的青睐。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近处，比如说一天两天的这个时间的话，也不妨去云丘山看一看。那么在近期呢，相邻云丘山景区以云丘仙夏瓜分清凉为主题，打造了避暑节。那么这个避暑节一听这个名字啊，就感觉哎非常的凉爽，是不是？它呢也是推出了戏水的乐园，还有 NPC 互动等等这些清凉的产品，也让游客呢沉浸式的吃西瓜，玩水趣留记忆，不仅呢激活了暑期文旅的消费，更加是有效的带动了周边的一些就业，也让清凉经济呢成为了乡村振兴的这个新引擎。其实呢，到了这个夏天，我们也发现很多水上的项目也是备受大家青睐和喜欢的。那么您最喜欢哪些消夏的一些活动呢？也可以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了。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然后这一刻呢，与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助学贷款方面的信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的信用助学贷款。那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以办理。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的全流程服务。全市的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与。

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还有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以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好了，欢迎大家，这个周六愉快，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浩东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末的特别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在周末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是有四个小时的陪伴，从早上的8:30一直会陪伴大家到12:30。
0: 对，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搜索听见林芬，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进行分享，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那么在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好玩的，比如说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这个消夏晚会是吧？
0: 对，
1: 消夏月呢，从九州广场这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瑶都公园这边也都是有这个消夏晚会的，就是每天你去它都有新花样，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好啊。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每天都有一个这个可以看值得看的东西啊，是吧？就非常棒啊。
1: 对，我觉得除了值得看的，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们家哪个小朋友参加哪个节目了，或者你家的哪个亲戚朋友啊去参加了某个节目了，那不得全家都出动啊，
0: 全家总动员。
1: 对啊，就是我们在刚才也是关注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嘛，然后比如说家里这个姐姐参加活动了，
0: 是
1: 这个什么哥哥弟弟妹妹。

0: 呀，这个父母呀，爷爷奶奶呀，
1: 对，
0: 都得去现场给捧场啊。
1: 对对，都看看是吧？拍个照片是吧？啊，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去啊。
0: 对，然后看完表演之后呢，全家再合张影，
1: 是啊，
0: 纪念一下。
1: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录取通知方面的信息啊，可以做这个
0: 助学贷款。
1: 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和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业机构承办。这个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的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就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的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的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啊，大家可以去专场来感受一下。哎，那说完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稍微放松一下，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一起来分享留言互动，朋友们抓紧时间要刷起来啦。
0: 除了想听的歌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想了解哪些这个信息啊，也可以在这个公屏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周末你准备干点什么呀？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往常这个周末的时候你都干了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您的快乐吧。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野心家》这首歌，我觉得哎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感觉的，
1: 是
0: 吧？
1: 是。
0: 大家拍短片的时候，搞上两句这个中间的高潮部分啊，这个片子一下就有了立体感啊！
1: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呢，正在为各位直播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假期版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在平台当中互动啊！那这个时刻呢，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啊，
0: 就日常的时间段，这个节目是叫《开心方向盘》啊！
1: 对对对啊！
0: 但是我们周末的话都是周末特别版节目啊，所以说呢可能不像这个日常节目当中的元素那么丰满啊，但是我们就是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周末过得开心快乐一些，
1: 对对对，
0: 陪伴性的，
1: 对对对啊。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关于这个 AI 方面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是不是啊？ AI 现在能做很多事情，刚才我们还在聊说可以这个解决很多工作上的这个便利，对吧？让我们更加快速快节奏的来这个处理问题啊。
0: 还有就是以前比如说有的这个岗位有的工作可能是需要好几个人去完成，
1: 没事的，
0: 那么现在

0: 有了 AI 的辅助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一个人能做很多的事情，
1: 对对对，增加了工作效率嘛，
0: 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1: 是是是。
0: 那么除了我们这个工作带来的便利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的方式，它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对于孩子的学习，是吧，
1: 有很大帮助。
0: 以前的时候我们单靠什么呢，就是单靠这个老师讲，或者是我们去上课，
1: 对，
0: 或者哪怕是我们在上网课等等，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他已经习惯遇到问题然后就问这个豆包呀，问什么什么啊，就用 AI 去解决他心中的很多的疑惑了。
1: 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像 AI 的那智能眼镜呀，仿真机器人呀，还有智能的诊疗设备呀，早教机等等，是吧，其实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吧，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比如说像那个 AI 眼镜
0: 啊，
1: 它就能把这个导航投到你的眼睛前面，
0: 睛
1: 啊，那种感觉非常棒啊。
0: 就是大家会慢慢的被这些这个 AI 的一些产品去改变生活方式，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是是。然后呢，最近呢也是举办了一个这样的论坛啊，就是这个2026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数字
0: 周
1: 啊，这样一个展示活动啊，然后里面有很多非常最近很超前
0: 的
1: 技术，
0: 最新的这个 AI 技术，
1: 对对对。那这个围绕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的会议主题呢，也是进行了三方面的讨论啊。第一呢，是要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发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还有文化等领域的赋能的潜力，让人工智能的成果啊这个普惠共享。第二呢，是要促进普通和有意义的数字链接，构建快速可靠、泛在、可担、可负担且具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一个基础，为数字和人工智能也是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底座。第三呢，是要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术的提升，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到的啊。
0: 其实呢，我们觉得就是在关注到这个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便利之外呢，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产业它其实现在也在发生一些改变。
1: 是的，
0: 比如说就拿我们生活当中大家看看剧啊，追剧，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追大剧，是吧，
1: 现在都是短片，
0: 然后短剧，后来短剧是真的是火了很长的时间，
1: 现在就 AI 短剧，
0: 对，现在都是慢剧，你知道吧，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追这个慢剧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它可能一周就是更新一集到两集，
1: 现在就是很快了，
0: 一集可能就只有这个10分钟左右，
1: 对对对，
0: 可能追过剧的朋友都知道，可能追一部剧它好几百集，它需要追好几年，
1: 是的啊。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慢剧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上一周刚看了一部慢剧的，它就是非常快速的去迭代，
1: 对对对，
0: 我这就是可能过了2周之后，好几百集都出来了，哇，你就觉得这个速度真的是让大家看
1: 的更新速度很快，
0: 对，非常的过瘾，
1: 对对对啊，
0: 关键是效果也很棒，
1: 对对对啊，就是以前那个就是但是以前火了很多这种小角色啊，因为江天坐朋友车就看他买了一排那个，就是一个白色的小人儿，
0: 手办吧，
1: 戴一个黄帽子，你有没有这印象？
0: 白色的
1: 小人
0: 戴一个黄
1: 帽子，
0: 是个什么剧？
1: 就是那种，就是以前的漫剧里边
0: 啊，
1: 都有这个角色。
0: 角色，
1: 对，
0: 就是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变化给我们带来就是太多，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些东西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可能会让很多的这个产业更新太快了。
1: 是是是。
0: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关注到很多短剧的这个演员，他们也是在转型呐、
1: 是。
0: 还有就以前的时候，可能一天要拍多少集的这个短剧，现在有了 AI 之后，你会发现它根本不需要人。
1: 对，
0: 是吧，
1: 后台直接生成了、
0: 对，不需要人了，
1: 对，
0: 不需要人再去演了、也不需要人去拍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技术呢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啊，我们的生活也是节奏正在变化啊，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这个很好的跟上时代，是不是？
0: 对，确实需要学习，就像是我们现在也在学习，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实景的一些片子、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是需要很多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人物形象也好，
1: 对，
0: 或者 AI 生成的一些这个素材内容也好，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也是在进步当中啊。
1: 前两天不是去听讲座嘛，啊，就是讲课就说说这个啊，之前是说 AI 这个片子啊，说这穿模了都，是吧？啊，这个还是得有待提高。当然，其实前两天见到这个小朋友啊，然后用 AI 用的比较溜啊，就是他是有好多问题就问豆包啊，就豆包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发展，是不是？但是我但是我觉得小朋友还是多要跟这个
0: 人
1: 对来互动，对，跟 AI 互动多了，其实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有两面性，是不是啊？
0: 就是我们是需要把它融合的更好一些，是吧？但是我们让下一代能够更好的去拥抱这个 AI， 但是也能够就是避免纯和 AI 去沟通，然后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互更少的这种问题发生啊。
1: 对，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些，切实要缩小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人人都可以来受益，人人都可以来这个用到啊，这个 AI 来帮助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好，那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用 AI 的习惯呢？是不是你会用 AI 来干什么？可能是这个组织一些这个稿件啊，或者是
0: 对咱们来说
1: 帮你写写文章
0: 啊，
1: 对对之类的，是吧？或者说你有一些提问，比如说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有很多朋友现在就以前都是搜百度，后来问抖音。现在都是问 AI， 对，现在都是问 AI 是吧？说，哎，我现在这个在路上啊，然后呢，我刚刚啊，比如说啊，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故是吧？啊，我该怎样去处理？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答，或者说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很详细，
1: 对，就是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够回答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0: 就像是有时候大家出去玩的时候碰到一个不认识的物件，但是被孩子问到了，是吧？那这个。家长以前就是要百度，或者是在这个拍照片各种流程，那现在直接 OK 啊，就
1: 拍
0: 张
1: 照片，
0: 然后非常详细的解答就出来了，
1: 对对，
0: 而且还可以跟孩子有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
1: 是的，是的。好，那这一刻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互动，抖音平台正在直播，打开听见林分享互动来分表你的观点，想听歌可以来发送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了。

0: 热热乎乎的心啊，十点开，十点发售啊。
1: 对，我们还也就是热热乎乎的给大家搜索了一下啊。然后他说今天这个阿兰过生日啊，好，就是看来是一位歌迷朋友啊。当然了，大家的这个愿望还有大家的这个小小的心愿都会为大家实现啊，这首歌就为大家来送上了。
0: 这一刻来分享一下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痴情啊，步步高。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我们两个人呢会陪伴大家一直到12:30。
1: 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和互动啊。那今天呢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啊，就是企业年金的一个新消息啊，在这里大家关注一下。
0: 说到这个企业年金啊，就是在职工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失啊，就是方便大家去转账户。
1: 对、那这个暂行的这个规程也是明确，在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和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还有已转入的职工年金以及相应的投资收益呢，均可以随账户转移。
0: 那么职工呢已经参加了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话呢，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的账户。那么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是没有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话呢，且需要归集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时候，它区分不同的情形啊，就是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者是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来作为归集的账户。
1: 对，
0: 那么之后呢，职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转移接续的一个申请，也就是说，他这个以后如果说你要换工作换账户，他的这个流程会更加方便一些，是吧？
1: 是的，是的。那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呢，可以申请将本人的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啊，这也是一个好消
0: 息，归到一个账户里面。
1: 对啊，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啊。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周六特别版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欢迎小天啊，小天说这个发型帅的啊，
0: 小天说不定这会儿已经走了，
1: 不在啊，
0: 听不到你的这个
1: 听不到反馈、啊、
0: 回应，
1: 但是我还是要隔空给他喊话、啊、是不是？
0: 希望你们两个人心有灵犀、啊。
1: 对啊，好，那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同样是关于这个助学贷款啊，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很多朋友都收到通知书的时候，是不是啊？一纸通知书啊，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呢，携带身份证即可以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可以在前往邮储银行网点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个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啊！
0: 大家如果说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疑惑、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我们也会来为大家做一下这个回复哈。
1: 对，
0: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是有这个线下专场的，就是专门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如果说有疑问，大家可以去这个专场，详细的去做咨询。但是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满十八周岁就是线上啊什么都可以去申请，但如果说是不满18周岁的话，可能需要到网点去进行这个办理啊。
1: 对，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来关注的事情啊。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啊，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那如果你也想听歌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分享你想听到的好听的音乐歌曲了。

0: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假期版的方向盘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
1: 假期版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今天早晨呢，从8:30到12:30啊，会陪伴大家4个小时的时间。
0: 是是是，今天这个天气比较阴，是不是？我那会儿说就适合这个吃火锅，是不是啊？哎，火锅有没有推荐？现在有没有爱吃的火锅店推荐，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1: 啊，咱们这个推荐会不会有涉嫌？
0: 没有呀，
1: 没有
0: 啊，这不随便说吗？这不就是
1: 啊？那火锅店那可太多了
0: 啊，
1: 就是各种口味的，它其实都是有的。
0: 你爱吃哪家？
1: 福利巷那一家。
0: 福利巷，那家小龙坎啊？
1: 对
0: 啊，
1: 我觉得他们家的口味就是它不是很淡，但是也不是很重，就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
0: 对对，就是你吃经常吃这个重庆火锅，发现有些火锅店，那个虽然它是连锁，但是它那个味儿很奇怪，然后吃完很难受。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我之前就是可能是先入为主，就咱们临汾第一家不是月满大江吗？
1: 我知道。
0: 但是我就爱吃那家，然后后来
1: 他应该好几家啊，哪家他们口味是比较统一的吗？你觉着？
0: 我不知道呀，我就去过
1: 车站街那家。
0: 其实我不太能吃辣，所以这种火锅吃的少。然后后来又吃过另外几家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差别很大了啊，小龙坎也可以其实啊，小龙坎也还是很可以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我觉得就有点这个奇奇怪怪，
1: 有点
0: 奇奇怪怪啊，对，奇奇怪怪味道。
1: 其实我们大家吃火锅还是喜欢吃这个味儿重的，但是像我这种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这种人，
0: 对，
1: 其实就还是想有点辣的这个香味儿，但是还不能够太辣，
0: 对，
1: 但是还得有那个火锅的那个劲儿，你知道吧？就比较难把控
0: 啊，所以我现在都吃这个临汾火锅。
1: 就自家做火锅，
0: 不是，就是那个临汾就是鸳鸯锅嘛，什么红燕儿为主的那种
1: 我知道这种
0: 对吧
1: 这个精华应该在调小料上对吧，这个小料很重要因为它这个汤底它其实没有特别重的这个料在里面，主要就是你自己调的那碗小料很关键
0: 对不过你这也分，像我有时候去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你有没有去过吃那个满意涮锅？
1: 满意在哪里？
0: 没有吃过。
1: 没有。
0: 在这个铁路大宿舍有个菜市场，你知道吧？菜市场的最尽头最里头。
1: 那我就去过。
0: 去过，就是你要，
1: 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0: 你去那家店的时候，你要经过一个卖饼子的，一个卖炸鸡的，一个卖。
1: 对对对，
0: 卖两家卖鸡卖活鸡的
1: 是、
0: 然后一家卖鱼的对，就是去店的味儿比较重经过的路比较重对，就这种这个地方
1: 他那边以前就是一个市场然后只是现在改了一下然后都有门面
0: 了，对，食材绝对新鲜这个我是很喜欢吃那一家这个绝对不涉及这个，只涉及个人情感对吧
1: 只涉及个人情感。
0: 对，这个老板娘非常的实在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做他不是这个晚上那边门就关了嘛，他在路上摆了对吧，摆上那个桌了就在坐那儿吃隔一条大概只能过两个电动车的这么宽的路旁边就是菜市场嘛菜摊儿，然后就问老板说有没有茼蒿，老板说有然后我说来加个茼蒿老板就在你这桌点完之后扭头就去菜市摊去买了一把茼蒿过来就洗完给你拿完，说这绝对新鲜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大哥特别爱吃，是要一个什么生抽就一般这种店他店里有蚝油然后有生抽，然后老板娘就去旁边菜市场拿了好几瓶生抽过来，说你要哪口味的，然后他要这个，然后把这个留那其他就退回去然后把钱掏了老板娘就把那个给他用了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1: 就是他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就是存在天然的优势
0: 对
1: 就我们随时需要什么可以随时买而且他们家不会存在说我囤货囤多了，比如说我菜今天准备多了那么旁边就是菜摊那我今天就准备新鲜的，但
0: 是
1: 吃完之后我立马买了之后立马洗。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种感觉挺好。
1: 就生活这个烟火气很浓，
0: 非常有烟火气但是他家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要吃中辣以上，我嗓子就疼。所以我一般
1: 太辣了。
0: 对，咱们就微辣要不然就涮清汤一般是这样的。其实他家这个说小料吧，也没啥选择的。
1: 就芝麻酱。
0: 他给你调好了，芝麻酱上面放点韭花，放点腐乳汁儿。
1: 都一样的。
0: 然后上来你直接搅拌就行了，其实也没啥可选的。就吃那个感觉。
1: 他其实就是家常火锅。
0: 情怀是不是
1: 就有时候你看像我这种就是可能吃不了太多尤其是晚上可能就是会要求自己不会吃太多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会比较喜欢吃咱们临汾街边那种涮串你知道吗
0: 小车。
1: 对，就小车上就有很多串你可以就选一些这个菜
0: 对
1: 然后把小料调好然后吃上一把子 的菜，
0: 对，
1: 就是、属于这种的。
0: 对对 对, 对, 对、嗯，这个也是值得选择的啊。嗯、那当然，其实还有啊，就是冬天吃火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1: 冬天就可选性更多了呀。
0: 对，就是给大家爆料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
1: 爆料，
0: 我们当时不是这个跨年，你知道吧？当时跨年我们不是去出活动嘛？啊，仙仙好像也在是吧？那天
1: 你说吃丸子面那
0: 不是，就是跨年那天咱们不是去直播嘛？啊、
1: 嗯嗯、
0: 啊，你是不是也在啊？非常忙碌啊。
1: 对
0: 对，然后
1: 下着大雪，
0: 下大雪非常冷啊。嗯、然后我们在，我记得我当时在这个财神楼那个时代风华门口那个主持是吧、
1: 嗯？
0: 主持人我们那九点多结束了，
1: 嗯，
0: 然后这下这个大家都去这个集合啊，我们就是当时不是非常忙碌，
1: 得走着去古城墙，
0: 没吃饭嘛，对吧、嗯？啊，然后我的高敏主持完之后，在隔壁胡同里边有一个那个同仁居火锅，
1: 嗯。然后你俩还吃了一顿
0: 啊，我俩就进去吃了一顿火锅，然后就跟大家结合。
1: 那你俩这个有点过分了啊、
0: 哎！
1: 别人都在冰天雪地里做节目，
0: 对，你知道那种那种
1: 你在工作当中吃火锅，
0: 但是非常冷的时候，你吃那火锅那种感觉，哇，真的是美滋滋，是吧？啊！
1: 但是我那天正好在直播间、
0: 嗯，
1: 因为我是直播间的这个总主持，所以说你们都是撒出去的、啊啊。
0: 对对、哎。
1: 其实我看着你们在外面还挺热闹的。
0: 哎，就是除了这个下雪，这个非常的难受，其他都挺好啊。
1: 但是我觉得下雪也是一个特别的点，就是我们以前做跨年没有在这种下着大雪的时候进行过，
0: 对，
1: 是吧？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0: 哎，是的啊。好，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就是你爱吃的火锅，或者说你有没有那些。这个美好的瞬间的记忆，对吧？哎，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好，这时刻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和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学生、韩语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啊，大家可以前往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来详细了解。
1: 当然了，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

0: 来跟我们这个互动起来呀。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7月30号的时候呢，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上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是，
0: 具体的内容就是在专场，就是现场专场的这个现场。
1: 就7月30号吗？
0: 对，
1: 好。好，那在这里呢也是继续来讨论，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已经开始期待啊，我们马上就是这个开饭啊。
0: 期待开饭。
1: 现在中午准备吃什么？有没有想法？
0: 今天中午应该是这个炸酱面。
1: 哎呦，
0: 然后会有一个肉菜，还有一个凉菜。
1: 哎，就是这个。
0: 今天早上已经把这个菜单都定好了。
1: 意思这个面呢就是这个主食是吧？
0: 对。
1: 然后还要再来一个肉菜，再来两个菜。
0: 对，它其实这个面呢它就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可能主食会吃的少一点
1: 哦，就是小碗面，然后主要吃菜为主。
0: 对，吃菜为主，
1: 还是很有生活的。
0: 对，因为今天有时间，你知道吧？我们要做很多东西，然后可能到明天后天，对，囤一周那是有点久了。
1: 哎，好，那在这一刻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啊！大家中午吃什么呢？啊，也可以来在公屏
0: 聊一聊，
1: 留言一下啦，来分享歌曲吧。第一次
0: 爱的人，
1: 哎，好，分享给大家。

0: 好，那继续欢迎大家回来当中啊，这个另一个天堂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啊。
1: 嗯，就是我们播放的这些歌曲，我觉得、有的不是原唱、但是好像味道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
0: 格，各自的喜欢，对，嗯。好，那再次呢欢迎各位可以进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假期版的我们的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在抖音公屏留言啊，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
1: 嗯，就是很多朋友来了，谁来了谁来了之后，我们是能大概能够看到的、可能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就是待个几分钟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大家驻足、哎，就可以来跟我们简单聊两句啊。
0: 对，
1: 这个周末大家会做点什么呢？
0: 哎，有没有计划出行什么的，是吧？
1: 对，
0: 啊，就是
1: 吃的喝的玩的都能聊啊。
0: 对对对，感觉很多有朋友会选择在路上啊去奔赴，
1: 选择在路上
0: 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其实也很好，是不是啊？嗯，
1: 就是我们走不出去的，总是羡慕别人在路上。
0: 对对对，啊。
1: 就是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两天这个长春那边有音乐节
0: 对、
1: 就有没有去音乐节或者是计划去音乐节的朋友、
0: 对对，
1: 或者已经买好票已经在那儿的朋友呢、
0: 对，就去长治其实可以稍带玩一玩，是不是太行山音乐节稍带去太行山大峡谷去看一看，然后包括去在长治吃点好吃的啊，我们之前有一次就去长治、然后就长治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去玩、然后在长治住的民宿啊、然后大家一起去饭店吃好吃的，哇，觉得这种感觉
1: 很惬意、
0: 非常棒啊、这种感觉啊，
1: 就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这个、小城市，咱们本身也就是四线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四线城市、就是生活节奏会慢很多，
0: 是，
1: 而且本身我们山西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就比较慢、我觉得好像咱们出去玩也更喜欢相对来说慢节奏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对，
1: 说就是太急躁，或者是就是热火朝天的这种热，咱们也不太能受得了。就很多山西人去外省，比如说像南方城市啊，真的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你说这个大夏天
0: 闷闷热热的感觉，
1: 去跑什么呀？就别人都啥事没有，然后待上两天就中暑，是吧？
0: 对，所以说还是希望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啊，这个你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啊？就是今天有没有出游计划呢？周六周日啊，天气也还算不热吧？今天啊，我觉得今天这天气很不错，
1: 就是太阳没有那么的火热，
0: 是，
1: 但是温度好像那会稍微的，就是35嘛，比前两天会高一些啊。
0: 那在这里就分享一条这个刚刚收到的这个预警消息哈，是这个气象灾害的预警，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在2026年7月25号的9点至2026年7月26号的9点啊，就是从今天起24小时以内呢，吉县、大宁等地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为3级黄色，气象的因素这个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安泽县、襄汾县、襄宁县、汾西县、隰县、蒲县地质灾害气象等级呢是4级，是蓝色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经过这边或者是要走国道，我记得去隰县呀这边的路上的国道还是有一些滑坡的危险的，是吧？地质灾害的一些区域可能会有警示，大家经过它要快速经过啊，快速通过啊。
1: 虽然说呢，在瑶都区大家可能看到好像不要下雨啊，但是呢，周边还是有很多地方会有这个下雨的。
0: 对，
1: 而且呢，天气预报的显示是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
0: 是的，所以
1: 大家要关注天气了。
0: 对，大家关注一下。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分享，如果想听歌，可以在抖音公屏当中一起来点歌留言分享了。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好，那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关于邮储银行助学贷款的好消息再次与大家分享。一张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本人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

0: 恩学子大学理想。
1: 我们这个好消息啊也会一直和大家分享啊，一直到这个八月初。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时间段也正好是孩子们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啊，
0: 对，
1: 这个在报到之前的这个关键的时刻，然后助学贷款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它给搞定啊。
0: 哎、对，
1: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国家给的很多的政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0: 是的，
1: 那么有需要的各位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另外呢、
0: 哎、
1: 我们的这个平台直播相关的内容在后期也会宣发一些这个海报内容啊、预告片呀、啊、等等，大家留心关注一下。
0: 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想听歌可以在节目当中公屏留言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10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当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哪儿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打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她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别人觉得这是在浪费钱，可她的父母却说，既然喜欢那就去做吧。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并没有想到，长大后自己的很多勇气其实都是源于这句话。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他再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

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底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她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她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刘璐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

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笨办法，但任素汐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

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她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她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

这首胡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胡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胡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

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戚家军里头有个叫王大臣的，他想啊当逃兵，没成想到了北京城一看，他眼花缭乱，他一想啊，我得看看皇宫，他溜达进来，再想出去，他出不去了，不认识道。转天早晨呢，让人给逮着了。这么一供词，这个供词里头可就牵扯到戚继光了。冯宝芝的张居正正跟戚继光的关系好，于是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啊，沉吟半晌，对这个冯宝就说了：“戚继光啊，现握兵权，绝对不要把他牵连上。至于王大臣这个人的处理嘛。”说到这儿，附在冯宝的耳朵这儿，可以借机除掉高氏。哦，冯宝明白了，张居正所说的高氏是谁？他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叫心如的家人，给这王大臣换上了一件蟒裤，带上了2把剑柄上试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东厂。这东厂跟锦衣卫一样是个特务机关，不过锦衣卫呢，他系这个外臣负责，而东厂呢，则是由这个太监管理。东厂比起锦衣卫来更加的黑暗，人们把东厂跟锦衣卫

内有愿望，派你来行刺皇上。那这个高相国是谁呀？哎，你就甭用管了，让你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可我不认识那高相国。嗨，你就说呀，是高相国的仆人找你来的吗？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咬住他，不但自己可以没罪，并且我告诉你，还能赏你1000两银子，封你个官啊。这个王大臣呢是个粗人，不懂得其中的厉害，于是就答应了。冯宝审问的时候，他果然按着那新管家教他这个话来讲。冯宝立即派人去这个新政逮高拱的这个仆人高旭。这消息传出来，大臣们不相信高拱会干出这种事情，一准啊就猜到了这是张居正跟这个冯宝搞的鬼。有些个跟高拱要好人就到这个张居正的家里去求情，张居正他当然是矢口否认了，还说为了这件事情他愁得要死啊，但是事关谋逆，想援手已经无能为力了。不久啊，皇帝下令让冯宝跟这个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熹孝会审此案，案子已经公开了。王大臣啊便由这个东厂移往了这个刑部大衙。朱熹孝派了一个精干的校尉去狱中询问王大臣，你到底是什么人？校尉对王大臣就说了，你怎么敢随便说刺杀皇上？你知道犯了这种罪，不但自己要被凌迟处死，全家都得问斩，弄不好是祸灭三族啊。那是高相国指使我的。那高相国是谁呀？他住在什么地方？你见过他吗？他怎么对你说的？一连串的问话问得王大成啊张口结舌。校尉这日又说，就算是高相国主使你来的，可你是凶手，难道说你还想活吗？王大臣呢到这阵才明白，枉然大哭啊，只好对这校尉说了实话，供认呢自己是误入皇宫，双剑是那个新管家心如给的，把心如交给他的话也说出来了。这是高拱的仆人高旭已经解到了，朱熹孝找了一些个校尉来把高旭夹在当中，让这个王大臣辨认。王大臣哪见过高旭，自然他认不出来。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谋逆罪先得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王大臣呢到了这阵就喊，取我富贵银子怎么又要打我？冯宝一听就问他，是谁主使你？我不就是你教我的吗？怎么又来问我？胡说！这阵冯宝拍案大喝呀，那你上次怎么说高相国？你叫你家的这个那个管家心如让我说的高相国，我认识是什么叫高相国矮相国的？朱熹笑这事儿啊，想乐都没敢乐，跟着就问，那你这蟒裤双剑这又是从哪来的？那也是心如他给我的。朱熹笑到这阵就不便再问了，嘱咐退堂。这个冯宝一看阴谋戳穿，派人秘密的进监给这王大臣呢引了这个哑药。王大臣说不出话，但是他又不会写字，这个案子就审不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结束了这件案子，等于是不了了之。但是心里头大家伙都明白，高拱啊差一点被灭了九族啊，吓得关上大门谁都不接见。他的门生故吏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连累，也都绕着走，不敢从这个新邓经过，宁肯绕个百八十里的。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件事情认识了张居正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反对他了。张居正镇住了大臣，还得需要皇上相信他才行。明朝啊有个经验的制度，这个经啊是由翰林学士或者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验呢则是在讲经完毕，皇上赏给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张居正觉得利用经验给皇帝讲课正是树立威信的机会，一来说可以影响皇帝，二来呢在这个听讲的大臣面前也能啊自我的夸耀一番，因此他决定每10天1次的经验由他来主讲。经验规定在这个每月的2日、12日、22日举行，那一天内阁六部五府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御史、给事中等官界六品以上的言官，以及有这个勋位的武将都要出席听讲。讲堂设在了文华殿，只有皇帝一个人坐着，其余的听众跟这个讲官全都肃立。张居正每次除了讲

经书之外，还要讲贞观政要。贞观这是唐太宗啊李世民的这个年号。贞观之治是历史上政治比较昌明的时期之一啊。李世民说起来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因此张居正要让小皇帝像李世民那样开明，他这个首辅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张居正的目的达到了。万历皇帝啊，听课很有兴趣，他觉得十天一次的经验不解渴，让张先生。这是啊，万历帝对这个张居正的尊称，给他日奖，甚至还要午奖。那时规定369，这是试朝日，皇帝要到朝堂上跟大臣们议事。两日经验，其余的日子皇上天天让张居正日奖，日奖过后皇帝赐饭休息一会儿，再进行午奖。不过这样的讲课参加人员不多，除了内阁学士以外，其余的官员就不用再来了。而休息时间，皇上在文华殿后面的暖阁还要跟张居正促膝谈心，一口一个先生的叫着，十分的恭敬亲热。天热的时候，皇上让一个内侍站在张居正的身后替他打扇子，天冷了则是给他脚底下铺上一块毡片，免得先生那个脚啊受凉。有一次呢，张居正在这个日讲当中讲宋仁宗不喜欢朱氏的事情，万历帝听了之后赞同地说，贤臣为宝，喜好朱玉有什么艺术，皇上圣的。张居正说道，明君贵的是五谷，贱的是珠玉，因为五谷能养人，而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嗯，不错。万历帝点了点头，工人喜欢艳装，朕再给他们赏赐时未尝不节省。张居正一听跪下磕头，皇上考虑到这一点，那便是社稷生灵之福啊。又有一次谈到秦始皇，张居正就说了，做君主的应该不得修正，才能使天下归心。有时候患难往往发生于所防之外，进设宿卒防寇，却偏偏亡于所设的宿卒。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历帝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啊，人定可以胜天呢。张居正还抄录了太祖朱元璋的皇陵碑文给皇上看，万历帝看过之后说，整看了碑文，连读了几篇，忍不住感伤流泪。张居正详细介绍了朱元璋少年时期的遭遇，还有创业的艰辛，以及继位之后的勤俭。万历帝十分的感动，朕自当免法祖宗，但是也靠先生的辅导。就这样，年轻的万历帝对张居正那已经达到了绝对的信任，于是张居正就可以大展抱负，进行变革了。说起来，万历皇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少年。隆庆二年，他被立为了皇太子，那年刚刚的六岁。有一天，他的父皇啊，朱载垕呢，在宫中驰马，他就对父皇说了：“陛下是天下之主，这样的疾奔，如果马厥失足，将不堪设想。”穆宗一听啊，高兴跳下马来，把他拥到了怀里。陈皇后患病了。万历帝每天早晨随他的生母李贵妃去探望。陈皇后听到这小娃娃踢踢踏踏的这个木屐的声音，总是要勉强地爬起来。皇后拿起经书啊来拷问他。小万历帝啊，当然那阵还没有啊成为皇上，应该啊管他叫什么呢，朱翊钧。但是咱们为了省事，别叫朱翊钧了，就叫万历帝。这阵呢，万历帝能够应对如流，由于他的关系，陈皇后跟李贵妃相处的十分的融洽。他做了皇上之后，对陈皇后仍然十分的尊重，待她像亲生的母亲一样。他现在宫中听两位太后的，而国事全部的推给了张居正。不过他对张先生尊敬当中啊，也有一点畏惧。当然这畏惧也是从这个敬重之中啊派生出来。在这个小皇帝眼里，张先生是那样的高明，好像总是正确的，而且具有远见，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找出历史上的根据，使他亲赴不已。比如说中国的版图太大了，多少个省府州县，还有
六部五府以及什么十三边镇等等大大小小安排了

0: 20000名的官吏，皇上是没有办法统统记住。张居正就做了一个极大的屏风，在上面按照中央跟地方的系统，把大小各个衙门的主官的名字用一张张纸条写好了，粘在上面。虽然说这也只有几百人，但是可以一目了然。如果某一个衙门的主官更换了，就把他的名条啊撤下来，换上新官的名字。万历皇上没事的时候背着手站到了屏风的跟前，一边看一边墨迹，使他对自己的臣下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首辅考虑问题的周密全面了。不过有时候这种敬畏也来自另一方面，比如说有一次在这个经验上，万历帝读这个《论语》，把这个色波如野的这个脖子误读成啊被子了，张居正厉声说当做脖子，他的声音是那样的响啊，把这个皇上吓了一跳。一同听讲的百官到了这阵也不由得变了这个脸色，无论怎么样皇上读错了一个字也用不着那样的严厉啊，用这种声音来纠正。张居正大权在握，当初他给穆宗提出的陈六世愚啊是得以贯彻的。从万历初年起，张居正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的变革。他是从啊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可以说朝野懈沓成风，正义会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就规定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撤贪官污吏，采取了吏先无方唯才适用的原则。比如说他重用了名将戚继光，使十几年来一直骚扰边境的北部的边疆安定下来了，这就是一个例子。其次那是增加这个财源，由于当时土地的兼并，全国应该纳税的田亩这个数字啊不准，许多的豪强大户把农民的土地夺了去，赋税却还得让这些个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令下令在全国实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呀漏税的田产。到了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到了701万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就增加了。所以说史书上说什么呢，自正也就是正德，自正家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为富庶。张居正又于万历九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的田赋徭役跟这个杂税合并一起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不但要求负担合理，而且简便易行。与此同时，他在这个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一些个变革跟整顿。当然，张居正的变革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然而却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缺少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他的人留下了口实，以至于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的被推翻，他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而这导火索则是起之于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中国呀，听众朋友们，历代王朝都是强调以孝治国，如果官员的父母死了，他必须啊得离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的守孝三年，这叫什么，这叫丁忧。不过时间可以啊缩到27个月，但是唐时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呀，那么皇上也可以强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因此称为夺情。不过这种夺情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尔为之的。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照例应该申请丁忧回原籍葬父守孝，那阵皇上才15岁，他离不开张先生，于是皇上就跟两宫太后商量，决定予以多情，让他留在北京继续在这个内阁任职。也许张居正自己也觉得 他的这个变革正在展开，假如离职2年半，恐怕中间有变，于是就在再次三次的上谕被这个皇帝挽留的之后呢，也就遵旨多情了。不过呢，他穿校服不宜进入这个殿阁，请皇帝准他平时在这个府中阅卷，非到必要的时候，他这才忍着悲痛换上官服到这个文渊阁去办公。但是反对张居正变革的人却认为这是一个驱走他的好时机。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啊，有一个姓吴的叫吴中行，和这个检讨赵仲贤首先上谕，不过他们说的很含蓄，那意思呢，就是张居正丧父之后十分的悲痛，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如果说继续的工作，说不定会出现差错，贻误国事。接着刑部员外郎艾慕主事沈思孝又联合上谕，这一次则是直接的指示这个张居正那是贪恋禄位，置父母养育之恩于不顾，违背纲常，应该让他回家去闭门思过，赶紧走。这个折本上去了，万历皇上跟两宫太后和这个大办，大办是谁呀？陪伴他的太监冯宝一商量，决定啊，对上谕的这四个人给予处分，以免得有人再来效尤。于是皇帝招谕群臣，奸邪小人，冒枕充年，忌惮元府，借纲常之税，四维拗论，御史枕孤立，得以任意自知，资以博恕，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宥。这是原文。那么皇上说的博恕又是怎么处分呢？前两名官员各廷杖60，削职为民，后两位则是言辞尤为猛了，于是艾慕跟沈思孝各挨了80板子，然后发往边省充军了。这还算是驳处啊，如果那么严处那又如何呀？于是多情事件那就是宣告结束了。张居正把这个绯色的锦袍啊换成了青布袍，象牙护板改成了这个木质的，拿这个牛角做的腰带代替了玉带，仍然回到文渊阁办公，继续他的变革事业。他还请皇上的批准停发他的官俸，以表示他还在守孝，没上班，并没有任职。皇上体念他的苦心，虽然说应允了，但是却命令宫中按时摆这柴米油盐以及其他用品送到了张府，有时还让这光禄寺送去了酒宴以示关怀。第二年，这是张居正的父亲死去的1周年，张居正向皇上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帝啊考虑再三，给了他3个月的假期。张居正啊去宫里头向皇上辞行，皇上在这个平台接见他，慰问他说，朕舍不得让先生走，但是又怕先生过分的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是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是为难。张居正很是感动，跪下说，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子挂怀。说完了之后伏地大哭。万历帝啊到这阵也是哽咽垂泪，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许张居正在家如果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并且赐给他一枚银印，上捐帝室忠良4个字。张居正又辞别了两位太后两宫，各送锦衣，并且加以慰问。万历6年3月，张居正带着随从还有护卫还乡了。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坐的是32个轿夫抬的特制大轿，这个轿子隔成了2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果说有地方大员来见，那就请到轿子上边走边谈。他的卫队也很引人注目，因为这些个将士除了这个腰里佩刀之外，背上还背着一只鸟铳。鸟铳啊是从这个救火铳改良而来，当时军队还很少使用。这支卫队的卫士们个个的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原来是太子太保左都督戚继光的部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居正回家奔丧，他所经过这些个地方，官员们郊外迎接，郊外迎送，并且来说还得送上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品，还有电金，路过了襄阳、南阳的时候，宗室的襄王还有唐王也打破了惯例，不但迎送，并且设宴款待。路过河南新郑的时候，张居正啊突然就想起去探望老上级、老朋友高拱仪仗队，在一家破落的大红门前呢停下来。张居正从这个大轿子里走出来，跟当门迎接的高拱见了面了。高拱啊穿一件旧衣裳，须发如银，老态龙钟。再看张居正，虽然说鬓边已经有了双丝，但是意气盎然，风采过人。两两相比，对照鲜明，各自心中当有不同的感慨。张居正坐在高府简陋的旧舍里面，嘻嘻哈哈，侃侃而谈，仍然像当初在国子监跟内阁里与高拱共事那样亲亲热热的，仍然是一口一个高相公的称呼这个高拱。但是高拱能说什么呢？只是苦笑着诺诺而已。一向高傲自负的高拱如今落得这样的地步，而张居正却还是要来示威式的探望，愈加使他耿耿于怀了。但是当前张居正炙手可热，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退休官员，对他这是无能为力了。但是高拱也是以权术闻名于大明朝的，他预先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将来在他死后呢再发表。文章的题目叫病榻遗言，文章主要揭露两件事情，一个是冯保的不法与这个跋扈，另一个就是王大臣事件。 不但为自己的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申辩，还把冯宝跟张居正如何的勾结蒙蔽皇上的事实一一的拆穿，说这篇遗言的发表方式也是极为奇特的，既不是呈送给皇帝的谕文，也不是写给谁的书信，而是印成了小册子在社会上公开的流行，这就造成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不过当然这是后话，而且那阵张居正已经去世了，江陵城为张居正的父亲的葬礼倾城出动，早在张居正正在返回的途中之前，地方官已经在张家的大府地里前后院落里高高的搭起了席棚子。这张府原来是辽王朱献捷的王府，万历二年有人告发辽王谋反，张居正乘着辽王被废的时机将辽王府拿到了自己的手中，王府自然是极为壮丽，如今呢经这个地方官用蓝白两色布匹的庄严，倒也是另外一派庄严肃穆的气象。出殡那一天，本省府县的主官，临近州县的文臣武将，那就不用说了，都来了。各部以及其他省份也派来了代表。出殡行列的最前面是张居正从这个京里带来的卫队，这是真人真马呀。卫队后面又是一列的卫队，却是跟真人真马同样大小的纸扎的兵马，一共100骑，由一个纸扎的百人呢来进行打头，浩浩荡荡，十分的壮观。在后面是功名牌，一面面牌上刻着张居正的官衔，从进士及第开始，什么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东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到首府的文渊阁大学士，另外还有太子、太保、少保、少妇、太傅等等的荣誉之衔，使人们看了知道这位死去的老太爷有这么一个卓绝超群的儿子，从一介书生而一步一步的布置了军相。在肃静回避牌的后面，则是各方致送的挽杖与这个挽联呢，密密麻麻的如同树林子一般。带头的一幅挽联上大书风范长存四个斗方字，这是谁写的？皇上，皇上的御笔，自然格外的引人注目。路人呢，这阵纷纷的议论呢，瞧见了，咱们万岁爷，你看看这个字写的多工整。对呀，皇上才16岁，就写这么一手好字，将来能干事儿，出了图，能当一个好先生，嗨，拿皇上当掌柜的了。人们夸皇上写的字好，事实上也就是这张府的荣耀。后面一排排的台亭啊，摆着各方的殿衣，又有这和尚、尼姑、道士诵经，笙箫挠脖，吹吹打打，过了一波又一波。然后这才是送葬的文武官员，穿着绯色袍子是四品以上的文官，五至七品的穿着青袍子，他们一个个的手持着燃香，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的走着。武将们则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穿着戎装。至于穿绿袍子八品以下的官吏，只能啊佩在前后张罗着。好，这倒不错，成了茶风。多少年过后，江陵的父老还会告诉子孙后辈们，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目睹过那么样盛大的一次出殡。当年的六月，张居正回朝了，在北京城外，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协同百官来郊外迎接，两宫太后也各派了大太监李琦、李用来宣劳慰问，真是恩宠有加。

盛况空前，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被他压抑的反对派开始对他的攻击了。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畅行的一条鞭法。新法虽然是好的，但是执行的还是那从前那些个官吏。正如当时有一所民谣所说呀，利弊如鼠穴，此色则彼通。尽管张居正整顿过吏治，但是积弊既久，又哪里整顿的彻底呀？整顿不了彻底，于是反对新法人就针对新法的一些个弊端提出了弹劾，说这阵的万历皇帝已经是20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当然不忘张先生的功劳，然而十年来的相处，他总觉得有一种压抑感。刚刚当皇帝时，偶尔有错处，母后就吓唬他说，告诉张先生去，自己就吓得了不得。还有那一声大喝，应该不做伯，仿佛啊时时刻刻响在耳边的。如今皇上应该乾纲独断了，于是就下令取消了一条鞭法。虽然说谕旨里头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是既然否定了张居正畅行的一条鞭法，事实上也就暗示着对这个张居正的完全否定。于是反对派就纷纷的跳了出来，对张居正群起而攻之，而高拱的病榻遗言也来凑热闹，这就使得皇上心中的天平越来越偏离了那个乾元府。再后来呀，辽王妃王氏上奏谕说张居正诬陷亲王，霸占王府，侵吞财产的事，反张活动就达到了高潮。张居正去世的两年之后，皇上终于对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加给他的罪名是什么呢？污蔑侵藩，前置言官，闭塞枕冲，专政乱政，枉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等的，即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把他的子弟尽数的发往了边疆。到哪去了？四个字，这是原文上的燕帐地面，什么意思？边远地区那个地方啊，竟产毒气了。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啊，因有私追赃拿不出来，自缢而死。张居正委派的官员包括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内，大多数人被受到了株连，或者被调，或者被降，或者被革职。戚继光被降调为广东的总兵，他愤而辞官，回原籍山东登州，逝世于这个家中。在朝野一片诋毁声当中，只有前面咱们给您说过的那学者李治提出来替这个张居正说公道话，他称颂张居正是宰相之杰，胆大如天，对张居正的死后遭到了这个清算，他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公道，说现在在这个万历皇帝啊面前放着从张居正家中查抄出来的这财产的清单，当时有什么呢？黄金10000两，白银10万两，其他的珍宝古玩字花若干。说起来这些个东西也许只超没了另外一个首府严嵩家里的1/20，但是这也算是够可观的。年轻的皇上不由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记得小的时候在这个经验上听张先生讲课那一段，明君贵在是五谷，见的是珠玉，因为五谷能养人，而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这一句话他认为这个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张居正自己家里这些个珠玉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呢？难道唯有他们家的珠玉能吃能穿？万历皇上想想自己那阵在年节给宫女们的赏赐是那样的寒碜，更加的增加了对张居正的反感，觉得这个老师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又进一步产生了怀疑，经书上所说的那些个大道理是不是还值得相信。他嘱咐将从张居正家中查抄出来没收的珠玉首饰送到宫里来，分赏给他的后妃跟这个宫嫔。他终于发现这些个东西佩戴到年轻女性的头上身上之后珠光宝气，的确

别有一番的风采。皇上产生了一个想法，珠玉虽然说不能衣不能食，但是却有另外的一种更有价值的作用，那就是让他心爱的女人高兴。后来他的横征暴敛也许就在这奠定下了思想的基础。那些天皇上这个精神恍惚，这个首辅沈兴时啊十分的关心，他想让皇上这个注意力分散一下，于是建议给皇帝修筑陵园，这一下子万历帝又振作起来。他呢也很迷信，不过呢跟他祖父嘉靖皇帝不同，嘉靖呢想长生不死，因此健谈求神，服食丹药，而他呢却知道这个死啊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又相信人死之后灵魂还在，还要跟生前一样吃喝玩乐，所以说他很高兴的接纳了沈兴时的这个建议，为自己死后的享受呢做这个准备，并且亲自带领着文武大臣、钦天监的官员，以及从这个民间请来专门看风水的人，到了天寿山寻找基地。这个地点采定之后立即开工，并且起名为定陵。建这一座陵墓一共用了6年时间，参加营建的军将跟这个民工每天有3万多人，石料都是从相距100里以外的房山县大石窝采的，木料呢则是由这个云贵川等地采集的这个楠木跟这个杉木。许多采石工人跟这个伐木工人累死，特别是南方伐木的民工到深山老林里去砍伐树木，那儿野兽出没，毒瘴遍地，进山的人数半数不能生还。这一座陵墓一共耗银800多万两，大约相当于万历当时全国2年的总体的全国的赋税，这是总和呀。人们不明白原先一个很懂事理的皇帝为什么突然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极端。他跟这个国库要钱不能满足要求的事就派太监替他去搜刮，他大兴皇庄，强占农民的土地，在大城市里开皇殿。皇殿呢啊，哪个皇啊，皇上的皇，可不是黄色的皇。他不卖那种啊毛片干嘛呀，按现在来说吧，这就是国企。他开皇殿进行盘剥，他还把全国的矿藏全部占下，不许百姓开采。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国企由他独自的垄断，而最大的财源则是派出了税使啊收税。在全国各地设立关卡，咱这么说吧，凡是啊卢舍、舟船、粮谷、油盐、酒啊、茶呀、鸡禽，你甭管是什么，只要是物件，没有一件不征税的。凤阳巡抚李三才啊上谕文，税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争，唯利是文。他呀警告万历帝，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路，乱众马起，陛下断然独出，即黄金迎香，明珠天屋，谁为守之？如果说老百姓起了义了，真造了反了，你那些东西谁给你守着？但是万历帝已经尝到了搜刮的甜头，哪里肯听啊？终于在这个万历27年，山东临漳爆发了反对税使马唐的斗争，紧接着湖广的荆州地区驱除这个税使啊陈凤，而后各地反对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万历29年，苏州职工葛贤领导手工业的工人暴动，聚集了几千人，打死了税使的爪牙多名。这些个反抗的斗争虽然说最后呢都被这朝廷镇压了，但是火种却留在了民间，最后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听众朋友们，一个人的这个性格的转变总是有许多的原因的。这个万历帝的生母李贵妃对他教育是最严厉的，5岁就让他读书，6岁就当了太子，便有这个皇帝指派的詹事府跟这个翰林院的官员来给他当老师，教给他4书跟5经，
以及啊古来的这个圣贤书籍。至于当了皇帝之后呢，张先生对他的学习更加的抓得紧了。但是您想想，一个少年人每天除了读书之外，他也得想办法消遣消遣，他有玩心呢，这是天然的。然而他十岁就当了皇上，成了万乘之君，再去跟一些个一般的小孩一样去玩那些个青梅竹马尿尿活泥儿那种游戏当然是不行的。并且来说，平常的一举一动也有司礼监的太监跟着，把皇帝的这个言行记录下来，写到起居注里头，以垂后世。有一次万历帝在这个太监孙海的带领之下，偷偷的跑出了紫禁城，到皇城的别墅西内去逛景，并且设宴饮酒，皇上大为高兴，借着酒劲儿啊，让两个宫女啊歌曲，唱曲是这个教坊司的事情，一般的宫女她不会。这个万历帝啊生起气来，认为宫女不唱是故意的违抗圣旨，理应斩首，于是就让这个孙海截去了这两名宫女的头发，像三国时期啊曹操那样以发代首。这个宫女啊哭哭啼啼，小皇上却哈哈大笑，觉得这种的玩耍哎十分的有趣儿。然而有人报告了大半冯宝啊，大半冯宝啊又去报告了慈圣太后，太后大为震惊，准备祭告天庙废去这个昏君。万历帝只好跪下来恳求母后开恩，当然太后只是吓唬他，并没有想真正的废掉皇帝，但是这件事情却也通知了首辅张居正，让他对皇上呢加强这个辅导。于是那太监孙海被发遣到边镇当了宿卒了，皇帝身边的年轻太监都换成了中年人，从此小皇帝的生活就缺少了很多的这个乐趣。16岁皇上大婚，万历有了妻子，就是后来被视为孝端的王皇后。皇后啊容貌端正，性情娴熟，平常日子仪态大方，不苟言笑。15岁的少女做到这一步着实的不容易，因为她的教养规定她只能这样才能母仪天下。年轻皇帝对这个妻子他不感兴趣，因为他本人呢也就像那样读了一遍又一遍的经书一样，让人呢索然寡味。从上述啊咱们跟您说的来看，万历帝的这个童年少年以至于现在进入了青年时代，都好像生活在禁锢当中。认真的来说啊，他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与他倾心交谈的人，因而他十分的孤独。还有那个威严的张先生总使他感觉到压抑，但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19岁那年的冬天，他偶然到了母后的宫中，母后不在，只有一个宫女迎接他，他一时高兴就跟这宫女发生了关系。后来这位啊宫女哎怀了身孕了，但是万历帝却不敢向母后啊讲明白了。转过来年，慈圣太后跟张居正商量，皇上结婚已经三年了，而皇后还没有喜，这可是件大事儿，因为这将关系到皇位的继承人呢。商量的结果，当年的三月一次就给皇上娶了九个嫔妃，让他们给皇朝传宗接代。这哪是娶媳妇，这改了中书场了。又过了些日子，哎，那宫女肚子大起来，慈圣太后啊这么一问，原来是跟皇上有的，当然还有这个起居注里头座椅这个证明。太后不但不怪，反而大为高兴，立即将这名宫女封为了宫妃。七月封的，八月生下一个小子，这就是皇长子长洛。但是万历帝跟这个宫妃啊没有什么感情，他是一时发生的关系，只是一时的这个冲动。而当了母亲的这位妃子已然跟着王后一样是一个循规蹈矩，具备啊妇德的典型，她照样做不了皇上的好朋友。然而却在同一天娶来的九位这个聘当中啊，有一个16岁的姑娘独得皇上的青睐，她就是后来惹出许多纠纷的郑贵妃。那一年张居正去世了，万历帝解除了精神上的束缚，
母后因为他已成年

0: 又不再管他了，他当然不会再像小的时候跟那小太监去胡闹，他只是在处理正事之余啊，看看书消遣消遣。他让太监到这书房买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一向只读圣贤书的皇帝突然看到这么一些个包括诗集、药书、剧本，特别是传奇、评话之类的图书啊，仿佛进入了大千世界。他对唐宋的这个传奇还有元代杂剧是格外的有兴趣，他觉得他这个皇帝还不如《西厢记》里的张生那样有福分了，宫里那么多的女性啊，哪一个也比不上崔莺莺。有一天呢，万历帝住到了正聘的宫中，无意间他哼了一句《西厢记》的唱词，不料啊，这位啊正聘呢却接了一个下句，哎呦，皇上万历惊喜异常啊，行啊，一问你在哪学的，人家这位啊嫣然一笑，禀皇上，妾身我是啊艺术学院本科生毕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地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唱得多少失恋或离开恋人后后悔的人心动不已，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联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有人安于现状，涛声依旧，有人继续哀叹贫穷，麻木不仁，但也有人在使劲折腾中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折腾，你永远都是做梦君，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勇往直前，无论有多难，你都要多坚持一下，折腾才不辜负生命给予的上场机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0: 府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国产电影《恐怖夜》是一部带有悬疑恐怖色彩的诡异故事影片，由峨眉电影制片厂1988年拍摄。它讲述的是解放前警察局密探齐远进和周洛在四川西部深山的紫云道观里所经历的一夜惊悚恐怖的神秘事件。这部影片在当年曾经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其中的暴露镜头和惊悚的恐怖音乐音效都成为了当年感官刺激的回忆。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恐怖夜》的故事。担当这部影片主演的程之、葛存壮、汪月、黎永永等人都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演员，其中有三位还在经典名著作品之中出演过角色。其中扮演当家守敬的程之，在1986版的《西游记》中出演霍启观音院那一集的金池长老，那扮演姚广文的汪月则是1986版《西游记》当中第一个扮演唐僧的人，而扮演芙蓉和碧玉的黎永永也曾是89版《红楼梦》之中出演晴雯的角色。那么至于扮演孔大师的葛存壮，就是现在著名演员葛优的父亲。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也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故事发生在西南的四川，解放前四川西部深山中深藏着一批土匪，警察局密探齐远进、周洛乔装成商人，奉命来到紫云道观投宿。进观前，他俩发现山涧下仰卧着一个女子，可是一转眼又不见了。

0: 来孔大师一定是德高望重，鄙人能不能拜见？
1: 啊，他住在紫薇阁，我先叫华海道长去禀报一下。
0: 多谢多谢，
1: 徐先生。这两位也是省城来的，这边坐的是窦太太，那边坐的是窦太太的女儿芙蓉小姐，
0: 他们是来……
1: 哦，窦太太十分相信修道成仙，芙蓉小姐也有出家的意思，想到本观来当道姑。
0: 哦。
2: 这时戏台附近一个男子突然朝芙蓉凑了过去。
0: 当家，那个年轻人是谁呀？
1: 哦，他叫姚广文，懂得不少诗词。他一心要娶芙蓉小姐为妻子，可芙蓉小姐执意要当道姑，毫不动心。可道观是清白之地，我真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来。
2: 就在守静跟齐远静解释三个人关系的时候，齐远静注意到芙蓉有些神情慌张，目光直直地注视着台上一个正在排练的女人，而那个女人也正在努力地躲避朝她迎面刺来的长矛。为了了解缘由，齐远静找到戏班子的班主来询问情况。
0: 那个戴将军头盔的是谁？
3: 他叫石涛，一直和我在一起，准备今晚的排演。
0: 那个唱戏的小姐叫什么？
3: 她叫碧玉小姐，有不足之处还望先生您多多指教啊。
0: 哪里哪里，我只是想打听一下戏班子里有没有省城来的熟人。
3: 先生也是省城来的吗？
0: 啊，一回生二回熟，交个朋友吧。
2: 通过戏班主的一番话加上芙蓉那不安的眼神，齐远静和周洛都觉得台上那个石涛很可疑。就在这时，他们在楼梯口遇到了匆忙外出的碧玉。
0: 哎，请等一下。碧玉小姐吗？
4: 先生有事。
0: 碧玉小姐，刚才看完你排演很不错。我预祝你演出成功。
4: 多谢先生捧场，此刻我还有急事不能奉陪。
0: 哎，碧玉小姐，我还想问一问你，那个叫石涛的是不是对你有恶意？告诉我。
4: 这不不，先生，我还有急事，对不起了。
2: 这时姚广文也从楼上走了下来。
5: 你就是齐先生吧？
0: 你怎么知道我姓齐？
5: 凭我的直觉，你不是做生意的，而是干那个的，对吗？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是可以信赖的。
0: 你叫姚广文，是诗人，是守静当家告诉我的。姚先生，找我有事？
5: 大概守静对你说了一些话。
0: 什么话？
5: 有关我的坏话。守静对我的污蔑诽谤，齐先生不要相信。
0: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岂能轻信他人之言？
5: 大千世界难辨黑白。
0: 什么意思？
5: 齐先生不一定知道，两个多月前紫云道观的当家并非守静，而是玉空真人。他突然仙逝后，守静才接了位。这位守静到底来自何方，至今仍是个谜呀。
0: 哦，玉空真人的死和守静有关？
5: 无凭无据，告死了。
0: 你等等，请问姚先生，你和碧玉小姐是否很熟？
5: 你是说那些艺人？初次相见并不很熟。
0: 能不能陪我去看看碧玉小姐？刚才我在这里碰见她，刚想和她聊聊，可不知为什么她慌慌张张地走了。
5: 这不可能，在这以前我一直和她在排练场说话，此刻她还在那里呢。
2: 听了姚广文的话，齐远静感到十分奇怪，但是当她深夜得知芙蓉失踪的消息，又在

0: 台附近见到没有卸妆的碧玉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楼梯口看到的那个人根本不是碧玉，而是芙蓉。但这也让齐远静更加疑惑了。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齐远静就在第二天拜见当家守敬口中的那位大师。
1: 贫道今日能和齐先生相会也是有缘呐、啊、请问齐先生对这紫云道观观感如何呀？
2: 这座道观依山而建，气势雄伟，殿堂楼阁交错，肃穆壮观，令人起敬。不怕大师见笑，这道观殿堂楼阁不计其数，我真怕走错了道，迷了路，回不了客房。诚望大师能指派个人引路，游览一番也不负此行啊。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里就有一幅紫云道观的地理图，虽说还有一些漏缺之处，也能识个南北东西。
2: 这画中北端的黑白两色圆圈是什么意思？
1: 那是前任当家玉空真人的墓穴，是个神圣的所在。那画着黑白两色的大圆圈是阴阳太极的象征，为本教的标志。
2: 黑色半圈里有个白圆点，白色半圈里有一个黑圆点，这又是什么意思？
1: 哈哈，那就是所谓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2: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图形，只是黑白两色半圈是上下分界。
1: 齐先生想必是记错了，这阴阳太极是本教特有的标志，自古以来就是左右分界，哪有上下分界的。
0: 尽管孔大师信誓旦旦，但齐远静还是深信自己在道观的某处看到过那样的图案。饭后，齐远静他们发现窦太太和芙蓉都不见了，而醉醺醺的姚广文却从远处走了过来。
3: 齐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相信窦太太会有个天仙般的女儿？
2: 窦太太年轻的时候或许还十分漂亮呢。
3: 窦太太漂亮？窦太太她是个无赖，无赖。芙蓉小姐根本就不想出家当道姑，我爱她，爱她。
2: 姚先生，你醉了。
3: 醉了？不，玉空真人和我父亲是好友，他们都喜爱字画，玉空真人是被他们害死的。你我还有他都要一起被他们害死。
2: 姚先生，你能说明白点吗？
3: 来来，你们跟我来。
0: 说着他们来到玉空真人的画室。
3: 听说玉空真人临死前还在作画，这幅画就是他的绝笔，中午作画，下午便升天，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是在说醉话，齐先生，家父落难时玉空真人抚养过我，我不能让恩人含冤九泉。玉空真人一生喜爱丹青，作画无数，可

0: 部分佳作都被收进葬入地宫。
1: 什么？地宫？
0: 啊，地宫！我一定要砸烂地宫！
1: 角落，快扶姚先生回客房休息。我在这里再仔细看一下。
2: 通过对玉空真人那幅画的观察，姬远镜发现画上的猫似乎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夜晚，他和周洛去找窦太太了解情况，却半路遭到袭击。而这时石涛也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于是齐远镜就来到碧玉的住处。
3: 先生，您请坐吧。
1: 谢谢。你和芙蓉小姐是姐妹俩？
3: 先生怎么会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我看你们排戏，石涛用矛险些刺中你，芙蓉小姐在台下神情很紧张，看来你妹妹很喜欢你。再说你们俩的容貌十分相像。
3: 先生果然料事如神，我们俩本来是孪生姐妹，我叫碧玉。
1: 碧玉小姐，你们姐妹俩为什么来这里？
3: 我妹妹从小喜欢诗歌，半年以前爱上了在中学教书的姚广文，但家父硬逼他们分手，妹妹心灰意懒，决意出家当道姑，如不同意便要自杀，双亲无奈只得让他暂住城内的白鹤观。我多次劝说妹妹不要出家，她执意不肯，再也不愿意和我见面。我怕有不测，过了几天又去看她，后来听说一个叫窦太太的女人把她带到这儿来了，我就买通戏班头化妆跟踪到此，为的是暗中保护她。
1: 这么说你们姐妹俩都不认识窦太太？
3: 只知道窦太太和守敬当家关系密切，窦太太一直死缠着我妹妹，今天一直没有见着他们。
1: 姚先生也为你妹妹赶到这里来了？
3: 姚先生并不知道芙蓉在这儿，好像是为了了解他父亲的好友玉空真人的死因到这儿来的。
1: 那么和芙蓉小姐是偶然相遇？
3: 我妹妹见到姚先生以后旧情复燃，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却又不知道如何摆脱窦太太，我就约他到我客房里来商量个万全之策。
1: 出门时你妹妹为了瞒过窦太太就换上了你的衣裙，昨天我在楼梯口碰见的是她而不是你，对吗？
3: 现在不知道窦太太把我妹妹带到哪儿去了，真是急死人。
1: 碧玉小姐别着急，我帮你去找吧。
2: 说完齐远镜再次找到姚广文，酒醒后的姚广文也说出了几天以来他了解的真实情况。
0: 我在这里查视了几天了，玉空真人过世的那天上午一直待在四圣堂里读经，午膳后守敬到四圣堂来和玉空一起饮茶，过了一刻便走出来说玉空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画。
1: 就是挂在玉空画室墙上的那幅画？
0: 是，我怀疑那幅画不是玉空真人的手迹。
1: 哦，
0: 听华海道长讲，玉空真人做完画便大声念起经书，声若洪钟，双手比划，双眼闪出异样的光彩，口中有奇异香味散出，不多时便双目紧闭坐画登仙而去。
1: 这不正说明玉空真人道行修成升天成仙了吗？
0: 家父通晓医药，这山中有一种无味的毒草药，服后中毒的症状就是如此。
1: 原来有人想夺取当家宝座，竟对玉空真人下此毒手。
0: 如果不信可以到地宫去看看玉空真人的金身，就会一目了然。
1: 姚先生快领我们去地宫。
0: 好。
2: 在姚广文的带领下，齐远镜他们来到地宫门前，又差点遭到蒙面人的暗算。在地宫中，齐远镜发现两名女子，一个赤身裸体但面部腐烂，另外一个姓黄的小姐则是奄奄一息。原来黄小姐就是齐远镜他们那天在山涧下看到的女子，她本是到道观求愿，却在深夜遭人暗算被关在地宫， 每日遭人凌辱，他冒险逃跑却又被抓了回去。后来齐远静他们找到了玉空真人的猫化真迹，从中判断出玉空真人受害的真情，于是他们立刻找到守静对峙。守静极力辩解，双方发生争执，孔大师出面调解，并带点拨前往紫薇观。可在楼道上，守静失足摔死，这让姚广文更加担心失踪的芙蓉，于是他就向齐远静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0: 齐先生，你在阎罗殿里有没有注意到有根柱子上绑着的女人，旁边一个夜叉，手里拿着三叉戟对准她的胸脯？半年前玉空真人陪同家父和我游览过一次阎罗殿，当时那根柱子上绑着的雕像，一只手臂已被虫蛀，而且断落在地，可我们刚才看到的两臂完好无损，岂不是怪事？会不会？走，我们再去看看。啊！
2: 就这样，二人再次来到地宫，齐远庆他们果然发现遭人凌辱后被打昏扔到那里的芙蓉，并从石涛口中得知，石涛的妹妹也是被人凌辱，而后死在紫云道观。为了找出真凶，齐远庆潜入孔大师客厅寻找密室，破门而入。只见孔大师正在擦洗地板上的血迹，而床前侧卧着窦太太的尸体。
4: 我早就觉得你是警察局的密探，后悔没有先对你下手。
1: 哼，你很有眼力。孔大师，我就是警察局的密探，紫云道观经常闹鬼，早有所闻，如今水落石出了。据我的判断，你和守静相互勾结多年，狼狈为奸，利用他和玉空真人相识的关系，用草药把玉空真人毒死，然后披上道家的外衣，独霸道观。当你意识到你的罪恶已经败露，然后在楼道里除掉了守静，又杀死窦太太，企图灭口，你自以为这一切做得很巧妙，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孔大师，你不但是一个色魔，还是一个虐待狂，一个杀人狂。
2: 孔大师恼羞成怒，摁动墙上的机关，露出墙上布满的手榴弹。关键时刻，周洛举枪击断拉绳，孔大师只好束手就擒。孔大师被他们押到院子，一群土匪围了过来，霎时枪声四起。齐远静他们与土匪进行殊死战斗，混乱之中，孔大师想逃跑，齐远静举枪射击，孔大师滚下百级台阶，从此道观恢复了平静。这部影片是根据狄仁杰断案传奇当中的一个故事潮云观改编的。当年看过的观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道观里很可怕的那个地宫，阎罗殿很可怕的那个地狱的景象。影片导演毛玉琴1963年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那么在同一年呢，分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场记、导演助理，先后编辑了《捕像记》等十几部新闻记录影片。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色彩的搭配在喜欢拍照的朋友的眼中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以前可能大家就吃饭去拍个照，但是现在其实更多人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比如说周末早上起来，然后在床头放一杯咖啡，然后或者是我这个早饭起得比较晚，早饭没有吃，我吃一顿 brunch 可能就直接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来摆拍一张。这个是大家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网红同款照片的拍摄方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卧室，其实是很利于这样的照片的拍摄和分享的。
0: 好，你看这也是拍照的一个要点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好，说到这个风格，北欧风这两年确实很流行。
1: 是的，
0: 一方面呢是它的色调整个是偏淡啊，这样的话呢会显得我们的小户型也非常的宽敞。
1: 是的
0: 啊，另外就是刚才我在广告时段跟赫赫我们俩闲聊也聊到，这北欧也是很神奇的，它有好几个国家，你看人家处在这个极昼极夜区里边，但是呢人家在漫长的极夜的过程当中不仅没有什么人抑郁了，反而这幸福指数还特别高。
1: 对，
0: 为什么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要领在哪儿了。
1: 对，虽然我们没有极昼和极夜，但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可能和北欧人民面临着同样的一种压力状态。那如何去调节自己，其实我们可以向北欧人民来学习。比如说像北欧人民很注重灯光，不管是蜡烛也好，就像刚才江夏提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像做的像蜡烛一样的灯，它可能很安全然后包括像我们安装灯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暖黄色的灯光那这些都是一些要点，它会营造出来一个整体让你觉得放松舒适的一个氛围。那其他的东西呢，还有比如说木制品，那像现在大家很流行的这种原木风的这种家具不管是床也好，床头柜也好，甚至现在流行起了一些比如说我直接拿一个木凳子当做一个床头柜那它可能看上去就很有趣很有格调，但是呢又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因为其实人是一个喜欢寻根的一种动物那像木制品其实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要比金属要早非常久，那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木制品加上这样绿植的一个空间，其实是能够让人最大程度的放松自己的，很适合卧室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木制，你看这两年我们说北欧风，北欧风到底北欧它的主要的这个所谓风格的元素，我们觉得就是偏冷淡啊，这是一定的。
1: 对，
0: 这整体我说的这个冷淡啊，不一定是就真的是特别寡的那个感觉，不是。
1: 对，
0: 它就是很清新。
1: 对
0: 啊，就是整个色调偏淡啊，这个颜色不管是粉色、黄色、蓝色，它就是很淡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一种风格。另外就是刚才赫赫提到的，原木、绿植，
1: 是的，
0: 这两个是最有北欧代表风格的。但这个呢恰恰就是给我们了一种天然自然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可以尽情的呼吸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像在北欧生活的话，其实像很多北欧的人他们是很喜欢去

0: 接触大自然的，像滑雪，然后包括像他们很喜欢去徒步，那其实都是一个和自然的连接。那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忙于工作啊，忙于应酬，可能也缺少一个这样去亲近大自然的机会，所以莫不如把自然搬到你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啊。你看人家那个假壁炉也是一样啊，
0: 是的，
1: 喜欢围坐篝火，好了，那就把篝火放到壁炉里，形成这样一个壁炉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给家里面造成太多的原木的污染或者是这个安全的隐患。
0: 是的，
1: 好，北欧风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温馨感、放松感，也是这么多年来啊，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之后呢，被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的一个原因，确实会给我们一些，就是莫名的就放松了。
0: 是的
1: 啊，在里边，但是北欧它讲究的一个整洁，这北欧风里边还有一个它所谓的这个冷淡啊，它的颜色比较淡淡的呢，那就一定要很整洁，不然的话你里面稍微跳脱有一个色彩，就会有一点点破坏它的整体感。我们说回到衣柜吧，这个北欧风里的衣柜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它的风格，还有它的这个大小的设计呀，里面的分区的这个设计呀。
0: 其实如果要是想搭配北欧风的卧室的话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衣柜要存储空间非常大，很能够装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对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了很高的要求，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衣物比较多，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比如说像有些女孩子哈，极端的例子，她可能长裙特别多，几乎没有什么短裙，但是长裙特别多，可能她喜欢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裙。那这样的话可能她的衣柜就真的需要很大的一部分空间来放这种就是非常长的这样的挂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如果要是比如说像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单身男性，那他可能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稍长的中长款的风衣，而且可能就那么一两件，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打一个只适合装上半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上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他的呢像 T 恤什么的叠起来放会更省地方。
1: 在考虑说家里面到底要进一个什么样的衣柜之前，先把衣服划了划了。
0: 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物品的情况和物品的总数，还有就是做到断舍离，就是尽量把自己不喜欢的平时用不到的一些衣物尽量给断舍离掉，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说总数上面有一个控制，不然的话再大的衣柜其实都盛不了这么多衣服。像我的衣柜的话，其实我也不会有额外的衣柜去存放一些过季的衣服，
1: 就这个换季啊，一定要从这个衣柜或者是从这个收纳箱挪到衣柜里，这个过程我现在也没有了。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断舍离最大的让人的方便之处就是这样，当你不再需要换季的时候其实才是最方便的。比如说天气这两天可能起风了，天气转凉了，直接顺手拿一件开衫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把像家里的榻榻米打开呀，或者是有很多整理箱打开再去翻翻找找，这样其实让自己的生活会更便捷。
1: 哦，我们断舍离，尤其是衣柜的断舍离，给大家一个标准，就至少现在啊，我算是断舍离成了及格了吧，不需要换季去别的收纳空间往衣柜里面倒腾的时候，
0: 对，
1: 算及格了。
0: 对，这样的话其实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非常的方便。
1: 哎，很多人会说，不，我需要倒腾是因为我的衣柜太小了。你一般会怎么样应对这样的？
0: 就是一般我会考虑到，比如说像这个是有个人的一个因素的，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工作关系，他可能需要经常的换很多不同的衣服，不同风格的衣服，那可能他需要很多。那有些人其实你会发现他平时，哎，我没这么见你换过衣服呀，你不就是这几个风格的衣服，就这几套衣服来回换吗？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大一个衣柜？这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都是平时并没有穿过很多衣服，但是有些衣服买了之后，哎，我买了之后觉得小了，但是又懒得换，懒得退，就给它放在那儿了，然后也不会去转送给其他人，或者是在一些二手平台上给交易掉，所以它就
1: 很懒呗。
0: 对，这样的话它就白白在占用着空间。
1: 这个很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

0: 衣服，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断舍离的原则。
1: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你一年没有穿这件衣服，那就完全可以把它断舍离掉。而且一定，很多女同胞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果你最近你的身材体型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你胖了一点或者瘦了一点，那之前的衣服就真的可以不用存储太久。
0: 好啦，三十同学说不存在于换季，有的衣服穿四季。哎，我跟你说，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有些衣服真的是可以穿四季的。
1: 是的，
0: 因为你夏天的衣服或者是这些打底的衣服，你到冬天确实可以穿在里面，然后再套你的大衣羽绒服就没有问题。所以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断舍离的方法呀。
1: 对，没错，这样的话你的衣柜真的会非常的轻便。
0: 嗯，对，我也看过一些姑娘的衣柜啊，打开以后呢，我就说你四季的衣服真的都在这儿了吗？然后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是，应该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四季都可以穿，这些衣服其实都可以。我手一件说，在河北的家非常大，很大，存了好多的衣服，小时候的衣服还在。重点是最后这一句，我真的很不想念。他说他跟我的年纪一样大。
1: 应该有些人是为了留念，但是一般留念的话有一件两件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就可以了，
0: 有意思的。
1: 对，但是有的妈妈真的会把孩子所有的东西留起来，
0: 那得有多大的储物空间，家里有个仓库吧。
1: 对，就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想问，家里有矿吗？
0: 有仓库，有仓库，有专门的储物间，可能在某个地下室啊。对，就
1: 像之前我接到一个咨询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癖好，他喜欢把所有的但凡有一点纪念价值的东西都留存起来，因为他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情感价值的。后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你保存下来，但是总数一定要控制住。你可能一年增加一件这样的物品，实在有特殊情况你一年增加两件总可以吧。但是其他的这些物品，你不是说我完全就把它丢掉了，你可以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你想，你存100件物品和你存一个100张的一个相册，哪个更占地儿
0: 啊？就是想要真的纪念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啊什么的，你可以用拍照这个形式。
1: 对呀，经常拍照，然后把这些照片可能打印出来做成一个成长日记，这样成长相册其实会比你存很多的东西更有价值。而且很多物品，它比如说像衣物它可能存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已经发霉变质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之后也没有使用价值，你看上去它也没有那么美。
0: 断舍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就以衣柜为例。我记得贺以前提到过，卧室最重要的，大家乱啊就是乱在衣柜。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已经确定了现在这个衣柜的大小，就是那我卧室只能放这么大，我也家里没有多的空间来储存它，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二手平台处理掉或者捐掉一些衣服然后再买一些新的，原则都是这个柜子不要溢出来。
1: 对，是的，因为一旦它哪怕不溢出来，它很拥挤的时候，你势必会在很忙乱的时候就会把衣服丢在床上或者是丢在其他的椅子上，这样的话整个卧室就完全乱掉了。
0: 想要你的卧室整洁如这个网红风里面的卧室一样，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原则，当然了，你喜欢的任何的风格它都会有固定的一些搭配的元素和色彩的重要性。我们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就是刚才我们的收纳师提到的衣柜不要老想着去给它扩容，
1: 对，
0: 而要想着我们怎么样整理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数量上面啊。你当然可以买新的，不是让大家都不可以买，可以买，但是我们要一边整理一边添加。好了，今天我们就讲网红风的卧室到这里吧，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

0: 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之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必吃榜，其中我们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葱烧海参，因为它太有名了哈，鼎鼎大名。和它差不多齐名的哈，也是一道海参菜，叫山东海参。
1: 对。
0: 但是这道菜呢，曾经闹过笑话，有些朋友去点了，点上来之后发现和自己期待中的截然不一样。
1: 是。
0: 肖老师给讲讲。
1: 你看，首先啊，咱们说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是以汤为主的。具体的说，应该叫山东海参汤。现在啊，有些餐馆啊就加上这汤字了，或者把它放到汤类了。但是过去呢，就是山东海参，所以就容易闹笑话。就像你说的，有些不太熟悉这个菜的人，是吧？一看葱烧海参挺贵，哎，这山东海参便宜，我来一山东海参吧。
0: 反正都是海参嘛。
1: 是啊，
0: 我以为都是炒海参呢。
1: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
0: 啊，
1: 结果出来一看，哟，怎么就几片海参，全一大碗汤啊？
0: 对呀，咱们下次点菜的时候，您可要注意了，您要点这山东海参，你要记住了，它是一个汤菜。
1: 对，这是一个汤，如果是汤就对了，不是汤还错了。
0: 那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鲁菜馆哈。
1: 对，
0: 嗯，
1: 这个山东海参啊，实际上啊，过去没有山东这个字儿，就是海参汤。这个就像咱们做一个什么肉片汤啊，或者什么那个鸡丝汤啊，这样它就是把海参片成大抹刀片。什么叫抹刀片呢？刀啊斜着啊，跟这个案板或者菜墩子差不多，得成这么30度角，甚至还角度还小，那么片啊，叫抹刀片出来。这样片的片薄，而且那显着个儿大，
0: 显着还多。
1: 哎，对，关键就是它作为汤的话，你不能太厚，太厚到嘴里吧唧吧唧，你老嚼不动，这就没意思了。是吧？因为它加工方法简单，你太厚了以后，这海参它不入味不说，它还不不愣愣的，它太筋道。那选海参呢，也不拘于啊，就是这个灰参，是吧？其他的也可以，但是讲究的来说，还是啊用这个灰参。给它片成薄片，然后呢，是吧，用这个调料给它腌一下。腌一下以后啊，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完了呢？还不是。讲究的这个东西，它还啊用蛋皮子，然后出来给它切成啊菱形的。
0: 象眼片。
1: 对，象眼片，行业内管叫象眼片。就是然后呢，是吧，把这海参呐、还有猪肉片呢、分别在清汤里头先焯一下。然后再把这个

0: 葱丝儿啊，哎，给它切，也给它切成像那个象眼片的那蛋皮子上头。最后，咱们倒入清汤。
1: 嗯，
0: 你看这个汤和别的做不一样，为什么咱们介绍一样的？它啊，别的汤，你看你做的时候都是啊，
1: 把食材先放到水里，
0: 放到
1: 炖
0: 锅里头一块儿出来，
1: 嗯，
0: 连汤带这个里边的其他食材一块儿。这个不是，这汤是汤。

0: 如果您到饭馆吃的是山东海参，出来乱七八糟一锅粥，这完了。这个一个饭馆本身级别不够，再一个今天不是大厨做的，是那打盒的糊弄你呢。那怎么弄呢？你现在拿勺护住它，是吧？拿一个手勺，是吧？把刚才咱说码好那些东西拿上面罩着它一点，然后浇这个好的这鸡汤这清汤的时候，奔哪儿浇呢？奔这勺上浇。
1: 嗯，
0: 你不能直接浇到那料上去，也不要顺着碗浇，
1: 有个缓冲。
0: 对，浇到勺上，因为它是一个半圆形的东西嘛，它就散开了。
1: 嗯，
0: 哎，就到四边，而且它冲击力不那么大了。
1: 嗯，
0: 讲究的出来以后还得保持完整，就是说啊，什么东西原来搁哪儿还搁哪儿，你不能最后变成一锅粥。
1: 嗯，
0: 至于您吃的时候你搅和两下，那是另外一回事，上来的那一定得出来，是吧？汤是汤，料是料，
1: 哦，
0: 这讲究的叫一清二白，
1: 嗯，
0: 是吧？一定得看得见这东西。
1: 要不说它是这个汤菜两仪的这么一道菜嘛，就是汤汤水水，但又不完全都是汤，是吧？看不到里面是什么。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夏老师啊，咱们去，比如说这种级别的这个餐馆，这道山东海参的汤，得卖多少钱呢？
0: 大概现在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啊、
0: 我想几年前，我不是说目前的最近这些的，
1: 嗯，
0: 一个五六十块钱。
1: 那要是葱烧海参呢？就是
0: 葱烧海参，哎呦，葱烧海参现在200多吧，
1: 200多块钱。
0: 但是它是这样，你可以论位，
1: 嗯，
0: 哎，一般的来说，葱烧海参现在的价格大概一根儿啊，咱就是一根，四五十块钱。
1: 哦，
0: 这是好的。
1: 嗯，那今天夏老师给大家讲了山东海参哈，它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撇口的这个碗不能太深。
0: 对，
1: 咱们说到这个葱烧海参的时候，没有说到，比如说我怎么鉴别一下这个葱烧海参，我吃到的是比较地道的啊，它有几个特点，您今天给说说。
0: 哎，这葱烧海参，您看我花这么多钱，它究竟做的好不好，地道不地道啊？是吧？咱从哪几个方面去验证一下呢？我觉得首先啊，它叫一看品相，二吃葱油，三吃海参。
1: 嗯，
0: 是吧？这因为什么呢？这葱油的味道跟海参是一样重要。哎，它也价值不菲。
1: 那是那么多大葱才炸这么一碗葱油。
0: 对，所以首先您看品相啊，这菜品的这个盘式，因为它是贵菜，几百块钱的菜也很豪华。是吧？外形呢也是整齐啊，也很大方。颜色呢叫红润，啊，很美观。芡汁呢要明亮饱满，啊，你看很乌涂的，或者有地儿有的没有，这都不行。
1: 嗯，
0: 啊，再看葱油，葱油颜色要透亮，是吧？香味要浓郁，入口要沉稳，就不飘不窜。
1: 哦，
0: 沉稳，沉稳就是你经过品味，它仍然
1: 还有
0: 回味，而不是就刺激你一下就没了，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呢，哎，味道要醇厚，没有怪味，很醇厚。
1: 哦，
0: 另外再说这海参呢，是咱说是高档灰参这个叫啊，
1: 嗯，
0: 那么应该柔软啊，还应该细嫩，就是发开了，你别里头你嚼着不不愣愣的呢，是吧？再有呢，还要这个滑爽利口，
1: 嗯，
0: 哎，滑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是吧？到嘴里那个糟了是吧？那一吧唧成面了，
1: 发过头了，
0: 哎，对，
1: 嗯，
0: 对，那也不行，那就发糟了是吧？
1: 牛筋儿牛筋儿的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咱不建议家庭发这个高档的这个干海参啊？您发不好就真糟践了，
1: 嗯，
0: 或者发糟了，或者发成牛筋儿了。
1: 对，这个分寸比较不好拿捏哈，啊。
0: 对对，
1: 嗯。
0: 另外呢，还应该有突出的这个葱油的香味儿。啊，还有姜汁儿的香味儿，
1: 嗯，
0: 这姜汁儿往往有的被忽略，你去一般的馆子他不知道是吧？他不搁这姜汁儿、姜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咱们要提示一下啊，这么高档的菜，您千万别说的慢慢吃吧，先看不行，这菜您趁热吃
1: 哦。
0: 一个是啊，凉了之后这海参呢，它皮了，不不愣愣的、
1: 嗯；
0: 再一个呢，葱油也不香了，
1: 对，
0: 所以上来之后是吧？先看看整体卖相，或者您按位上的，那您跟前这个，您就给他吃了，
1: 嗯，
0: 是吧？一般的来说，这个他都给你配一副刀叉，
1: 哦，
0: 哎，你因为你整个你夹扑棱一下，没准掉地下了。
1: 你说我捡还是不捡呢？
0: 就是
1: 好几十、好几百呢。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他都这个什么，给配着刀叉。
1: 哦，这是夏老师给大家说了山东海参，还有我们最初说到的葱烧海参哈。嗯，夏老师在形容这两道菜的时候，说到它口味的时候，都说到了入口沉稳，味道醇厚。
0: 对，
1: 其实吃到这个级别啊，就有点吃主的意思了啊。
0: 是，
1: 就是什么是入口沉稳呢？一种味道，它不飘不窜，我们这么形容它哈。但真正到了您的嘴里，是要您自己去鉴赏和品味的。
0: 对，它经得住品味，就是这个意思。
1: 经得住品味，
0: 哎，
1: 有回味。

0: 味，
1: 就是说那东西下去了，那味儿还留着呢。
0: 嗯，
1: 哎，这个余香不绝。
0: 对，越千金而后食气，您得多吃，这口才高呢，是吧？
1: 你这是让人听众花钱的，
0: 您才能吃到沉稳，或者说什么叫不飘不窜哈、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这个无论是山东海参还是这个葱烧海参哈、啊，上来呢，因为它都是黑色的。
1: 是
0: 我们吃觉得无所谓啊，这是好东西，这精品菜、高档菜，但是外国朋友可能对它就不是那么感冒。
1: 嗯，太对了，特别是这欧美的，
0: 嗯，
1: 欧美你看它几样东西它不吃的啊，其中就包括咱们说这海参。
0: 嗯，
1: 你看海参挺好的东西，它黑的它不吃，韩国就这些
0: 亚洲国家，
1: 亚洲国家都能接受，能接受、
0: 哦。
1: 印度人也不吃。特别是欧洲，到欧洲啊，你比如说有欧美来的朋友，你带他去餐馆，你要给他点一下，说我这一个名菜，但是呢，端上了以后他很尴尬，
0: 哦、
1: 吃吧他不喜欢吃，不吃呢又觉得盛情难却，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欧美的朋友来，最好不要点这个菜。
0: 哦，就是他视觉上他形成一种定式。他就觉得这个黑的不好吃。
1: 对，包括您特别吃，咱们有的爱啃鸡爪子，什么猪蹄儿，千万别去。
0: 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背景，一个历史传统，这种东西没有高下之分哈。我们只是说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习惯。那如果真的有欧美朋友来，我们觉得这是盛情，但人家未必领情，就造成一种尴尬，一种反差。如果我们了解人家的传统和习惯的话，我们就请他吃烤鸭好了。
1: 对，
0: 嗯
1: ，duck 就大，他要说 duck， 你都不用说什么 roast duck， 就是 duck 就是鸭子。跟你说 豆腐就是麻婆豆腐，
0: 对，
1: 你宫保就是宫保鸡丁，
0: 这个更能满足他的。
1: 巴西就是巴西苹果，你都毫不要犹豫，
0: 嗯，
1: 对吧？有的时候你巴西，你以为巴西，以为是巴西那个国家呢，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巴斯。
0: 哦、
1: 就是拔丝苹果，那么刚才咱们说了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习惯，包括下水，你千万不要给欧美的朋友点，
0: 嗯，
1: 他们绝对不吃这东西，
0: 嗯、对，
1: 而且他会很怪异，你要吃这东西，他会认为你很怪异，
0: 是吧？
1: 你怎么吃这些？
0: 彼此的文化不一样，是吧？
1: 是
0: 嗯，我们尊重彼此的文化哈、
1: 嗯，
0: 投其所好，是吧？满足对方想要的，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山东海参、葱烧海参。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个鲁菜必吃榜里的另外一道菜，这道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全家福。向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全家福，您看听这名儿就喜庆。实际上啊，它过去也不叫全家福，啊，叫烧什锦，或者烧什样。这是由于啊，这个它里边那些原料种类，一般的来说呢，都是有个这么七八种啊，十来种，所以呢就起那什锦呐、什样这些名儿。后来呢，为了图个吉利，特别是在喜庆宴会的时候啊，娶媳妇啊，老人做寿啊。往往呢他都要上这个菜，
0: 嗯，
1: 所以干脆起一名叫全家福，
0: 讨一好彩头。
1: 对，这个全家福呢，他在过去啊是应该说是庄馆菜里边重要的菜，
0: 饭庄子。
1: 哎，对，
0: 嗯，
1: 庄馆啊过去和这个普通的饭馆不太一样，饭庄是饭庄，饭馆是饭馆，咱们大概介绍过，饭馆是卖日常小炒的，
0: 嗯，
1: 饭庄的是接喜庆宴会的，按现在说就是包桌的，
0: 嗯，它又不零售是吧？
1: 有零售有不零售的，
0: 嗯，
1: 零售的这叫热庄子，啊，你像过去这个东兴楼是吧，安福楼啊，汇贤堂。这些好的他还带戏台，
0: 嗯，
1: 是吧？你做生日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喜庆活动啊，哎，在那儿又吃又喝又玩，还能看戏啊。还有一类呢叫冷庄子，就平常啊根本也不营业，
0: 嗯，
1: 你这个临时有人来定好的时间，他在现找人，他只提供地儿和这个经营，具体的呢，你比如说炒菜，他给你点炒菜厨子，其他的他都由他去安排。
0: 嗯，
1: 这种呢就称为叫冷庄子，这个全家福啊，甭管冷庄热庄子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你就家里搭棚办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菜。
0: 哦，
1: 虽然呢，你看着好像不怎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高档的东西是，但是你得知道过去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是很高。
0: 啊，就包括咱们现在也是如此。你说我们一家人出去了哈，你说花个好几千吃一顿饭，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高了点儿，是吧？
1: 心疼啊，吃一口得多钱呢、啊？
0: 就是呢，你说我们边吃边心疼，这

0: 什么感觉呀？我们就想经济实惠，然后看上去还过得去啊，这时候就可以点这个全家福。
1: 对，
0: 就是如果标准不太高的话，它当头菜特别合适。
1: 哎，对，这个头菜呢，指的就是说啊，这一桌里边啊，头一个上也是最重要的一菜，
0: 横菜，重量级的菜。
1: 哎，嗯，这个过去咱们说啊，叫吃席，什么燕翅席、鸭翅席，燕翅席的头菜是什么？就是燕窝。
0: 嗯，
1: 啊，鸭翅席。头菜呢？
0: 鱼翅，
1: 哎，叫翅子也行，叫鸭子也行。过去鸭子呀、啊，在餐饮界地位啊，
0: 嗯、
1: 可不低，
0: 非常高、啊，
1: 哎，很高很高，那远超于其他的那个肉类菜。
0: 嗯，
1: 过去呀、啊，真正吃这个燕窝呀、啊、鱼翅啊，它里边没有那么多，鱼翅也就很少的丝儿，
0: 象征性的、
1: 啊给你加哎，对，给你加点别的，
0: 嗯，
1: 是吧？不是像现在这样说，像官府菜那样浓汁鱼翅一上来一人一碗，就这一碗你喝一口就得20块钱，过去都舍不得，
0: 嗯，
1: 尤其是宴会上，是吧？更舍不得。咱们说那么热闹，那这全家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对呀，里面有什么呀？您说是什锦，都是什么好东西呀、啊？
1: 对。什锦呢，它在咱们这餐饮的行业里边就是不固定。
0: 嗯，
1: 哎，它指的是样比较多，但是具体是什么不固定。它不像烤鸭，说烤鸭最后您上了一只鸡，这不行，这叫起哄是吧？
0: 嗯，
1: 哎，这全家福不行，你不能跟他说，哎，你怎么没这个，怎么没那个？它没什么都没关系，它有什么也不要紧。
0: 啊、哦，这个什锦是一个随机的，
1: 哎、很随，不仅随机，而且它根据你这个价格，它来选不同的原料，
0: 哦，是可以变化的。
1: 哎，对，您那个50块钱一个全家福，跟他100块钱那个不可能，它东西。
0: 嗯，就跟我们点套餐似的哈，
1: 是，
0: 嗯，不同的价位给你配的是不同的内容。
1: 对，所以他也根据您这一桌多少钱，他安排我这全家福里边给你上什么什么东西
0: 啊、
1: 哦？因为别的呢，这个没有偷手。咱说烤鸭你不能上一只鸡，对吧？但是这全家福里边有偷手，也就是说能给啊本家省钱。
0: 嗯，
1: 哎，那说了半天啊，咱们把这具体有什么，咱听听啊，你这个。咱说合规矩的全家福啊，就是现在说叫正宗的标准的全家福，它包括什么？海参、鱼肚、鱿鱼、虾仁、虾丸，就虾丸子、鱼丸啊，包括肚片、鸡片、干贝、海米、里脊片，里脊就是猪肉、
0: 嗯、
1: 啊，还有玉兰片啊，这
0: 玉兰片就是笋片，
1: 就是笋片、
0: 嗯、
1: 啊，这10多种，其中有水发的，有鲜的啊，像那些海货基本都是水发的。因为它这些东西10多种，咱们再说了，就是叫什锦或者叫什样、
0: 嗯、
1: 是吧？烧什锦、烧什样这些东西，如果您看见说我这叫烧什锦，哎，它跟全家福是一回事儿，就是大名小名、哦。
0: 不过我看这些原料还都是挺高档的。
1: 高档的，
0: 嗯、
1: 哎，咱说这正宗的叫什么呢？叫合规矩的。
0: 嗯，
1: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全家福是这么做的。
0: 啊、哦，
1: 它没必要。他放了挺好的这个海参了鱼翅了，他做一个扒海参鱼翅好不好啊、
0: 嗯、
1: 是吧，你放到这儿他就不显眼，但是呢他多少给你搁点儿，
0: 嗯
1: 啊，你比如海参跟你片儿搁几片儿啊，鱼肚鱼翅给你多少搁点儿，他和一个完整的菜那量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是吧，做这个菜呢相对的来说啊不是太难，是吧，一个是本身呢他这些料啊都是有个预加工的，再一个呢，那全家福本身呢，它是烧烩的这么一个菜，它带汤汁儿、
0: 嗯，
1: 哎，本身你蘸着这互相可以借味儿、
0: 哦，
1: 是吧？它这汤汁儿它什么味儿都有，什么鸡的，什么鱼的了，虾的了，
0: 猪的，
1: 啊、猪的什么都有，
0: 嗯，
1: 所以它本身的味儿就比较，综合叫复合香型，
0: 复合香型的哈、
1: 哎。
0: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去餐馆点这个全家福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得先问问他吧。
1: 对，您首先要问的是什么呢？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如果您是散点的，您最好看看有没有人点，看看。一个是看它东西真实不真实，新鲜不新鲜。
0: 嗯。
1: 二一个呢，看这价格跟这个是否相适应。是吧，这里边呢比较注意的就是什么虾丸鱼丸。虾丸鱼丸的东西有偷手。为什么呢？它不可能当时现制，它都是提前做好的。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啊它搁冰箱里时间长了不新鲜了。
0: 嗯、
1: 哎。所以你如果像这情况下有些没把握的东西，你干脆就告诉他我不要什么什么什么。
0: 比如说这鱼丸虾丸啊、
1: 哎。也省得到时候跟他生气。
0: 你一咬这一口这面粉的味儿，
1: 对，你说你这怎么有味儿，它没味儿，挺好的，嘣儿一口它给吃了，你都没

0: 去了，
1: 是啊，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没把握的啊，一个是没把握的餐馆，你不要点这个菜；二一个呢，这个菜如果不太了解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不要什么。所谓不太了解，就是你看不见别人在吃，那么你可以说不要这个菜呢。一上来以后挺热闹的，
1: 嗯，
0: 而且各取所需。
1: 我喜欢吃鱼啊，我喜欢吃虾。我喜欢吃里脊，嗯，这个。
0: 而且呢，他如果是在一个宴会的场合下，他为什么做一个头菜呢？他算一个大件儿。
1: 嗯，
0: 咱们说个宴会呢，他一个头菜呢本身的身价要高，再一个相对要完整。
1: 嗯、
0: 为什么咱说鸭子算一个好菜呢？
1: 嗯，
0: 它身价高呢，就因为它完整。
1: 嗯，
0: 是吧？它不是鸡零狗碎的那么，鸭子、肘子都算大件儿。
1: 那还有一项哈、啊，就是说全家福，全家福嘛。
0: 嗯，
1: 我们又说到宴会，如果人特别少，比如说就我和肖老师去下馆子吃饭、
0: 嗯，
1: 点这个菜可能就不太合适。
0: 对，您就干脆别点，
1: 嗯、是吧？
0: 一个是什么呢？这量大你吃不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与其花这钱呢，不如就
1: 点精的，
0: 其他的。你比如说，它里边有海参的，有鱼董，你就来扒海参鱼董。是吧？或者说呢，他有别的，你比如鱼片，你来糟溜鱼片、
1: 哦、
0: 啊，咱们说都是在山东馆的情况下、
1: 嗯，
0: 是吧？有这个虾仁，你就可以要个虾仁的菜，是吧？这些呢，比你吃一个全家福要更实惠
1: 啊、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鲁菜必吃榜，我们已经介绍了三道菜了哈，这就是全家福、葱烧海参还有山东海参。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鲁菜的故事。这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发现，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2: 昨天国家的扩大，
0: 发新生，
3: 甚至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段时间，工信部第407批公告当中，某品牌的首款 MPV 车型完成了申报，总质量高达3.8吨，超过了部分轻型货车。公告一出，新能源汽车体重暴涨的话题被推到了台前。事实上，根据工信部公开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国内汽车持续增肥的态势。比如2012年啊，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为1312公斤，到了2024年已经攀升到了1704公斤，12年的时间增重392公斤，增幅接近30%。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增重节奏明显加快，2020至2024年的4年间，增重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总和，可以说行业增重趋势愈演愈烈。新能源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重了？那越来越重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又该如何给新能源车来减减重？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邀请到了 BAO 爱车工作室创始人、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嘉祥，请他呢给我们分析一下。欢迎小鲍老师，您好。
5: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最新申报的一款 MPV 新车重达3.8吨，这个数字呢确实让人吃惊。同时我们也关注了一组数据，比如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大多在1.7米，那么2015年呢宽度增加到了1.8米。现在家中热门的中大型 SUV 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那么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的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那先请鲍嘉祥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原因。
5: 好的，首先呢，车重呢跟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它的造车逻辑和之前我们的燃油车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是动力总成的变化，那原来咱们都是发动机变速箱，那这两块内容呢，它的重量呢基本上是在几百公斤左右啊，基本是在200-300公斤左右。那这样的话呢，车辆的剩余的能量来源呢主要是我们的燃油，要么是柴油，要么汽油，要么甚至是这个包括甲醇或乙醇。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重量是一个动态变化啊，它的能量密度呢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的主要的重量还是在比如说你的动力总成这一块啊，怎么去分配它的这个重量平衡。那现在咱们新能源车呢，它的能量呢主要是来源于电，电呢实际上它本身是没多少重量，但是呢，它的重量主要来自于电池，但是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和燃油来比的话呢，它能量密度要相对低得多，所以呢，也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同样行驶，比如说500公里。那汽油可能它就要用几十升的汽油，那增加的可能也就是几十公斤的这么一个重量。但是你的电池的话啊，那你同样是500公里，那它可能就要200-300公斤，甚至是400-500公斤的这么一个这个电池的总重量。所以呢，它的能量密度上，因为电池比它小，所以它的重量同样的续航里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它就要更重一点。那现在为什么车辆越来越重？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现在我们对于续航里程以及车载功能的这种旺盛的需求。那原来我们的一辆车呢，可能它的续航里程，即使是燃油车啊，也就是400公里到600公里之间是一个平均水平啊。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新能源车，大家有这种里程焦虑，希望它的续航里程越来越大。那原来我们这400公里是一个基本线，但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车，它的这个实际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600到800啊。如果你要换算成这个 CLTC 工况的话，可能还要超过1000公里。但是现在呢，咱们的电池技术呢又没有突破它的这个能量密度的这个限制，所以的话呢，能够实现这种长续航里程的核心的办法就是堆电池，但是呢，堆电池呢，它又是有一个上限的，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了一定的电池的重量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车辆的续航和你的电池。

0: 实的度数的增加，并不是成这种一对一的正比关系，甚至有可能到最后你用的大电池，比如说我的电池从500公斤加到1吨，但实际上我的续航只从400公里增加到了600公里。那这样的话呢，并不能够达到这种正比的关系。所以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必须要靠堆电池来增加续航，但是你增到最后，你越增加它的续航，反而，它的增长率就越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呢，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强大，从涉及车辆安全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的主动悬架，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电调的这个遮阳天花板，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动转向，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激光雷达，包括我们的毫米波雷达，我们发现这些传感器越来越多，然后摄像头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车上的算力也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对于这个算力啊，就是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都是对于算力有很高的需求。那车辆其实也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悬架、传感器啊、芯片，它都是吃电大户。那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车内的，包括音响系统。屏幕系统这种影音娱乐系统，它也越来越多。你想想现在的这个，车辆的话，你不弄个7.1.4功率高达2000千瓦以上的这种豪华音响，你都不好出来跟大家见面打招呼，对不对？那这个新车它都不好卖。那你的功率意味着什么？那你还是功率越大，耗电越大，还有包括你的屏幕越多，耗电也越大。还有什么呢？咱们的零动力座椅现在都得不光要通风加热，还得按摩，它的耗电的点也越来越多。第三个点呢，我觉得也特别重要的是，现在在为了解决大家的续航里程的焦虑问题，增程车型和插电混动系统的车型越来越多。那这两套方案的话呢，它实际上是等于我们在一辆车上给你们至少两套系统，也就是说发动机要保留。虽然现在没有变速箱了，但实际上它我们叫 DHT，也就是混动专用变速箱，它实际上也是电机，那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东西其实也没少，油箱也还要在，同时还有现在的趋势是要有大电池，你的纯电续航要求越来越高，那电池也越来越大，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纯电汽车的系统之上，再加一套这个燃油的系统，包括发动机。和专用变速箱和它的油箱，当然这个专用变速箱我还要再强调，它是打引号的啊，它跟传统变速箱并不一样啊。那这个等于是两套系统同时加在车身上，那它的重量肯定是要更重的
1: 就相当于给一个身体加了两个心脏，两套系统，你的这个
0: 啊。
1: 供血啊，提供能量啊，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负载力度啊，等等都要加强啊。所以这个也是增程式车现在可能在市场上，它作为一个有些消费者的选择，所以它可能也不得已要做得更大更重一些。
0: 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增程车型，它的从机械原理来讲的话，就是你在亏电情况下，它不一定省油，就是因为太重了，而且它又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发动机去直驱，所以你从单从转换效率上来讲的话，你用发动机去在高速的这种工况下，你去长时间行驶，它反而并不省油。但是如果说在城市工况更多一点的话，那它可能燃油经济性是比较好的。
1: 你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刚才小鲍老师分析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它是多重的。一个是新能源车现在大家续航，这个里程焦虑哈，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存在这么一个现状，就催生了所谓的堆电池的逻辑，就是我想把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电池的容量给它尽量的提高，为了能有更高的续航里程、更长的距离可以跑，那这个自然重量就上去了。而且刚才小鲍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能量密度现在是等于有个上限，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这个上限
0: 是吧？对，突破不了。
1: 而且电池越重，其实它的能耗反而越高，又要维持这个续航，又需要大电池，好像听起来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吧？再加上咱们追求智能化的配置，可能有很多的耗电大户要安在这个汽车上，为了给我们带来更舒适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无形中助推了这个电池，它需要容量会更大，然后这个车身会更重。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我也跟小鲍老师再探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消费端就是大家的这种喜好也助推了市场不得已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咱们现在这多孩家庭越来越多了，可能大家对汽车的需求就是我得有个大空间、大容量，对吧？我得装上我的一些出行的装备。你像以往咱们那个传统的一些家电，比如说几大件、冰箱、彩电等等，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越来越大，是不是其实汽车也有相同的这种人们消费心理上的这么一个需求？
0: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因为大车来讲的话，实际上。

0: 从它的空间大以后，它的承载能力，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呢，又包含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啊，人的承载能力啊，我可以装更多的人，我也可以装更多的装备，同时呢，车上的一些设备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啊，尤其是这个彩电和这个冰箱呢，原来在车上只有纯豪华品牌才有，那现在咱们基本上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也都有这些内容了，所以呢，还是能看到市场对它有很强的需求。但是这里边我们还是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需求是真实的需求，有一些需求是伪需求。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说一刀切。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呢？非常宽阔的地方，停车也好停啊，叫道路也很宽阔。那当然您用大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住的城市的核心区域，停车又很困难，附近的道路又很窄。啊，然后呢，整个城市的这种通勤的效率又很低下，那你去选择一个大车的话，可能您在没有用它的时候啊，你觉得哎，一切都很美好，买回来花了很多的钱，你真正用的时候痛苦不堪，车辆平时呢经常被人磕碰，因为是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这个停车车位的设计，其实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传统汽车的这种平均尺寸去设定的，有很多时候也是车位的宽，也就是2米多一点，2米6，甚至有的在2米4。啊，宽一点的到3米，但是您想，您现在咱们这种532车型，什么叫532呢？车长5米，啊，车宽2米，啊，3米是轴距，那你的车宽就达到2米了。你2米4的这个车位的话，你其实你停进去，你两边如果你停的刚刚好的话啊，正中间两边只有20厘米的冗余，那您觉得20厘米你能打得开车门吗？
1: 是，
0: 这个是很困难的，
1: 十分局促啊。
0: 十分局促。如果您旁边还停了一辆532的车型，俩车都停在最刚好的状态，两个人中间的冗余也只有40厘米，40厘米打开车门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困难的，就是打开了以后你出不去，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大车不好，而是说您要看您的使用的条件和使用环境，是不是真的适合？这就解释为什么很多咱们的这种亚洲国家啊，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东南亚。啊，这些国家呢，他们都愿意用小车，还是跟它的这种使用环境相一致的。那比如说像北美啊、南美啊，用大车，那还是也是跟它的这个道路和街道条件啊有关的。
1: 对，这个使用环境啊，不是说大家都一刀切一个标准，都往大了买，往大了做，还要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和使用环境相关。
0: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确实市场对于大车有需求，但是呢，在新能源时代，您会发现很多小车，比如说原来的 A0 级。啊，还有包括咱们的叫 A 级啊、A 加级啊、B 级啊，它可能车长没有增加，但是你发现它的车宽变大了。为什么呢？核心原因是，你既然要追求续航的话，还是刚才咱们那个前提，电池的能量密度没有明显的提升，没办法要堆电池。可是你的车小啊，它装不下那么大电池，
1: 没地儿
0: 哈，
1: 怎么办？
0: 啊，没地儿，那就把车做宽。哎，原来咱们小车可能也就1米6、1米7。甚至1米8这么宽，但现在呢，小车也给你做到1米9，2米，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制造商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还有是什么呢？你把车做大了之后，它的利润率也会更高，因为你做大了，我的堆料堆的多了，我的车价必然上升。国家这些年呢，就一直在推进咱们车企的这种叫什么？我们叫品牌向上。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一个历史责任嘛。毕竟我们要挑战，比如说像 BBA 这样的这种高利润的这个平台，所以呢，很多企业呢，它为了把这个利润能够做上去，它也要把车啊做大啊，做大之后呢，哎，我才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呐、承载更多的设备啊，承载更多的功能啊，那这样的话，它能把价格推高，但是带来的弊端其实是要由消费者来买单的，第一个，更大的车你要花更多的钱，第二，这个车更大之后。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其实汽车行业包括很多汽车方面的一些研究人员、一些专家都在讲一个趋势，就是未来我们要给新能源车瘦身，不能让它越来越重了。车重增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综合选择的结果，但我们如果细致想一想，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0: 其实它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咱们先不说性能车啊，就是一般的汽车，你车辆的这种安全性能和你的车重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我可以从这么几个点来分析哈。首先呢，大家感知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刹车距离，看到一些啊，比如说上了绿化带呀、车辆这个失控啊，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刹车这块没有做好。但是呢，根上的原因在于啊，你同样的这个刹车系统，你给一个两吨以上的车和给一个 1.5吨以下的车，那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啊，实现35米以内的百公里到零的这个刹车距离，可能车重在1吨左右的车，它用一个单活塞的小卡钳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1: 嗯，
0: 但是你要放在咱们2吨以上的，你可能4活塞的大尺寸的卡钳都不一定实现得了，有的时候还要到6活塞啊。那这个就是知道的，如果你的其他条件都不变，刹车系统也不变，那你车辆越重，你刹车距离越长。
1: 是，
0: 咱们有一个这个能量公式是在 E=mc². 实际上刹车就是说我们把动能转化成化学能的过程。
1: 嗯，
0: 那这个 E=mc² 的话 ，m 是什么 ？m 是就是重量。那所以你就发现它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你的能量越重，你需要消减掉它刹车需要消减掉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呢，就是你的质量越大，动能越大，你的刹车系统就是把你的动能转化成化学能。
1: 嗯嗯。
0: 所以你的刹车系统的挑战性会更大。
1: 嗯。
0: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顺着这个刹车我们再讲啊，它其实还有一套东西咱们都听过，叫 ABS 防抱死系统。防抱死系统的话呢，为什么新能源车上啊，有些企业它用的这个燃油车的 ABS 系统反而刹车系统会出问题，还是因为它的车辆的重量变大了之后，让它的这个介入时机要提前。但是呢，你如果还套用原来的逻辑，那这个你的 ABS 系统其实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容易抱死，甚至是出现抖动。这些呢也是他们一个问题。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操控和稳定性。原来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呢？宁减簧下一斤，不增马力一匹。
1: 嗯，
0: 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车辆，你的簧下质量越轻的时候，反而你的整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惯性就会变小，你的转弯的响应速度会变快啊。然后呢，你的这个车辆，咱们有时候老说人车一体的这种感觉。那实际上这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就会越强，但是你的车辆太重了之后，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咱们穿着一双很重的鞋，您觉得穿着很重的鞋去做这种啊灵活的这种啊变线呀，或者跑步的这种啊做这种跨越障碍呀，您觉得很方便吗？还是说您
1: 负重感很
0: 负重很强？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咱们一般跑步的鞋，您会发现它比一般的咱们的鞋还要再轻，还要再轻巧。所以呢，车也是这样，当你的整车，尤其是咱们的电池是在底盘上安装，就相当于你的簧下质量的这个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那这样的话，你的簧下质量越高，你在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你去打方向，你去做这个变线，那它的这种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你本身底下的簧下质量重了，然后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那你会比你的重量轻的这些车，它的这个叫什么呢？在急打方向的时候出现翻车概率，出现失控概率要更多。
1: 这都是安全隐患哈。
0: 安全隐患为什么呢？就是你重量越多以后，你的轮胎的这种磨损也会更大，对于你轮胎的负荷也更大。那我们轮胎其实它有的时候是要有什么？刚才咱们说的刹车是你纵向的这种这个极限值的突破。那还有什么呢？我们叫横摆、侧移、滑移。那这些是对轮胎横向的这个突破。那如果说越重，它越容易出现这个推头或者甩尾，那也就是说你的横向失控风险越大，那你的车辆就失控风险越大。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它的这个操控会变差。还有一点可能会大家没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动态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横风或者路面的起伏，那这个时候的话，尤其是你速度越快的时候，你遇到横风，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轻则是你方向盘摆动一下，重则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不听话了，就是你明明是握着方向盘往前，但实际上车就自主的往斜方向冲过去了。如果你的重量越大，你的动态稳定性也是越低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点。
1: 对，这些其实都是跟安全相关的，可能会影响到在突发状况下你的这个车的紧急避险能力，所以这是车重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就是现在呢，大家对于车辆呢其实有一定的认知，这些认知呢都是基于原来燃油车给我们培养的习惯。但是现在当你的车重大幅提高之后，可能有一些习惯或者有一些您的这种保养周期啊，零部件的更换周期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还是提到的轮胎，那原来咱们的轮胎可能您跑个4万公里，甚至有的开的省的6万公里，您再去换胎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重量增加之后，你会发现这个 磨损会明显的变短，甚至在某一些品牌他们在轮胎的选材以及在车辆的标定做的不是太合理的情况下，出现过一年行驶两万公里就发现轮胎已经出现严重的偏磨，而且偏磨到已经漏金属网。
1: 哦，
0: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会说开两万公里就出现漏金属网，不是这个意思。但新能源车呢，它的这个重量急剧升高的情况下，是要把你的轮胎的更换周期提前的，也会加剧它的轮胎的磨损。所以呢，负责任的企业会对于你的这个轮胎进行专门的这个材料上的变更，强度上的变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对，您还提到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跟燃油车的这种使用习惯和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对比。我突然就想到，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力推行新能源车也是因为它的这种低碳环保，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过度的增重，是不是也跟我们最初的这种节能减排的初衷它是相违背的？会不会能耗也在增加，对吧？
0: 其实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还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你用电，它的这个就是电背后的这种污染，它这种排放，以及什么呢？就是你车过重之后，我们的这种零部件的损耗，我们的这种车辆的使用周期，包括对于轮胎、对于刹车，以及对于你的这个叫什么呢？你的整体的，比如说我车辆原来可能只用一个功率没那么大的这个刹车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一个功率翻倍的刹车泵。那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材料也好，对于消费者的这种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好，其实反而是更高的。
1: 你看，所以这也是从能耗的角度讲，从安全的角度讲。我另外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好像是有一个锐评是在探讨说，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重，给我们的路面带来一些基础设施的损耗，是不是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加收一些比如说这种过路费啊，或者是这个道路使用费啊等等。那这个破坏力是不是也是潜在的风险，就是车重不断的增加给我们的路面的带来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0: 是必须有的。那比如说啊，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强调，有一款新车，它的这个净重已经是达到3.8吨，那这个已经是很多轻卡的这个重量了。那你轻卡的这个收这个养路费，它和这个咱们普通的轿车的这个养路费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还是那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国道上你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的柏油路面已经就是这种沥青路面都被压出了这个一道道车辙，这个还是因为这种大型车重卡他们常年累月的在这种道路上去行驶的话，会给路面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磨损。如果我们都是这种新能源车的话，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鲍嘉祥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很多细节方面的解读，谢谢鲍老师的参与，谢谢您。
0: 感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还不如一个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

0: 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随想录》是作家巴金晚年所著的散文集，一共150篇，分为5部，写于1978年到1986年间。在《随想录》中，作者直面自己内心以及过去在动荡年代中所经历的一切，对个人、民族以及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其中包含的不仅有作者对那个年代的错误所进行的反思，更有对人性当中存在的弱点所进行的剖析与拷问。本书虽然讲述的多是那个年代的故事，但是对现今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这本书所展现出的人性的某些弱点，不仅是体现在那个年代，还体现在当今，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自身。随想录被认为是巴金留给我们的文学遗嘱。著名作家赵丽宏认为，随想录亮出了巴金的灵魂色彩，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一位真实可爱的作家巴金。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反思那段动荡的年月，更有助于我们从中挖掘人性的弱点，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说随想录其实是剖析人生、洞察人心的一把利剑，我们应该将它时刻的高悬于头顶，借以不断的提醒着我们警钟长鸣。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浅读巴金随想录》一书，用大众化的语言阐释了巴金的经典著作中所包含的文学内涵和时代意义。作者摘录了巴金原文中的金句并加以解读，回顾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入浅出地为读者还原了一位真实可亲、孜孜不倦、严于律己、诚恳待人的巴金形象。为大家邀请

0: 那是写论文的时候读的，然后第二遍第三遍吧，因为写论文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有荧光笔啊，有铅笔啊，有圆珠笔画的。那第四遍我这样读的时候呢，我还是发现有一些话，就是无论我第几遍阅读，对我来说都非常的有感触。
1: 嗯，
0: 那我就把这句话摘出来，然后我相信读者看到的话他也会有感触。
2: 下面我就想就随想录当中的几个主题哈，请您来跟大家讲一讲。我想首先就是从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五卷本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自己的妻子，提到了这个萧山女士哈。他们两个人结婚是在1944年，当时巴金先生已经40岁了，但是他的妻子萧山女士比他小十几岁。
0: 对对对。
2: 啊、刚刚20岁25岁左右哈。萧山女士又是去世在巴金先生之前，而且巴金先生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将自己妻子的骨灰没有放到墓穴当中，
0: 对对，
2: 一直放在自己的床边身边陪伴他。当巴金先生去世了之后，他也要求把自己的骨灰和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当中，是吧？那么巴金先生跟妻子这个感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的哈。那么他在随想录当中又记述了他和妻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感也好，经历也好。
0: 随想录有两篇他专门写给妻子的，一篇叫做怀念萧山，一篇叫做在意萧山。在意萧山偏短一点点，又隔了很多年。那怀念萧山的篇幅对一个帕金森患者来说非常的长，他用了很长的一个篇幅写的是萧山女士去世之后他对她怀念的这个感情，他们当时的情感经历，还有他去世就前前后后的这个来龙去脉的这些过程。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最有感触的一篇之一。一个人的感情是你是没有办法掩饰的，像我在落地活动当中也有人问过，就说你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你是不是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但这一点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反对的。我觉得你不去喜欢这个人，你不去对这个东西有感觉有感触，你怎么能够更好的研究它呢？怀念萧山这一篇是真的，我无论第几次读我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窒息感，就是你能够感到他的痛。首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他是把骨灰放到他的卧室的，他是一直与他同在。另外呢，就是他的书桌，虽然他没有很经常的用这个书桌，
2: 就是巴金先生没有用，
0: 对，因为在楼上，他的书桌在楼上，他书桌上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那个托尔斯泰的一个铜像，另外一个就是萧山女生的照片。就这样两样东西，我看到很多这个社交媒体有些关于巴金先生的一些短片，都说的是一生只爱一人，他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对，因为他年轻是一个非常有激情、充满理想，然后又经历什么，又去留法，又回来，又去写作，又搞这个，又搞出版，又搞编辑，非常奔忙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其实最早，因为他的理想主义的原因，他并没有想到婚姻。那萧山女士呢，是他的读者，其实是他的一个，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粉丝嘛，所以他的读者。那慢慢两人建立了感情，然后慢慢的产生了感情。他在44年结婚的时候呢，曾经他应该是巴金创作集，他曾经写过这一篇他们两个结婚的那个场景。我记得我这本书里面有写，我印象也是非常的深。没有任何的仪式，没有任何的宣传，他们好像弄了一个听顿机，然后两盅酒，两人坐在那里，他探讨一下未来，探讨一下人生，然后有溪水流动的声音，然后这样就结了婚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爱情最好的样子。所以呢，在怀念萧山这一篇中呢，你就会能感受到他失去妻子的痛苦，然后包括他经历很多历史事件的痛苦，这种痛苦是非常深刻而且是非常真切的。
2: 那其实在随想录当中还有涉及到很多文章，就是讲到他对于这个文学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他就说不要把我当成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写家啊，我就要一直写下去。而且他对于读者的感情我觉得是非常的深厚的，读者给他写信，那么他会回信，会和读者有非常直接的这种互动哈。他对于读者的爱，对于文学的爱，是通过他的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 很清晰的感受到的哈。那这一部分您觉得在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的五卷本当中大概能够占有多少？
0: 其实是贯穿全文的，因为他对读者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对读者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像他年轻的时候他真的是会给读者回信，而且读者有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会去帮他解决问题。
2: 哦，
0: 他曾经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读者可能是离家出走还是什么，然后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发现好像是被人骗了，

0: 所以他给巴金写信求救，然后巴金就真的扮演他的舅父，然后去把这个读者给带出来。
1: 哦，
0: 然后最后真的把他交到了他的舅舅的手里。随想录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把心交给读者，这也是现在上海虹口区新开的巴金图书馆里面一进门你就会看到的画，它设计的非常有意思，一个红色的墙，然后那个把心交给读者那个会亮起来灯，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温暖的感觉。他一直觉得自己对读者是有责任的，跟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他会不停的在改自己的作品，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说的强迫症吧，因为他总觉得不好，他不好的地方他就一遍一遍的修改。对于读者来说，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明星，那你有一堆的粉丝，那明星一出场的时候后面跟一堆粉丝、
2: 哦、对对对，
0: 那其实你是有一个界限感的、哦、那你是一个在上面的人，然后一堆人追随着你，他不是这样看的，他一直觉得说是读者养活了我，是读者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所以我写出来什么，我说出来什么，我对读者是有责任的。那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写，我没有说、嗯、所以他对读者是在随想录的这五件集里面其实一直贯穿着他对读者的内疚感、嗯、他一直说啊，我欠了这个债，我要把它写出来。
1: 巴金先生反复的强调这一点，我就想到在这个文学理论当中哈，在有一个阶段有个非常著名的理论，这个理论现在一直也是在评论家们哈在采用，就是这种阐释接受理论，它就涉及到这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读者和作者共同创作了这个作品。我觉得在巴金先生的身上，包括他和读者的这个关系上，就能够非常直接的反映这个理论的实际的运用。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嗯、他觉得说哎，作家一旦完成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就不单单属于你了，所以他也认为就是说这个版权虽然是作家的，但也不完全是作家的。对，所以他后来就是支持现代文学馆的时候，他是将自己的这个稿费全部都捐了出去，所以他一直是觉得说哦，我写的过程当中我对读者是有责任的，但是读者怎么去看我的作品，怎么去认为我的作品，这是他们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在说就是我要把心交给读者，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用这句话在我的落地活动我反着说过来，就是我们要把心交给他。
1: 那么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的第三卷我记得叫做真话集，那么他在自己的这个文章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来讲到要说真话，要讲真话啊。这一块在巴金先生认为当中他到底是怎么看的？
0: 这要结合很长的历史去看，也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去看。我就说真话这个，比如说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呢，你就是说就好了嘛。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结合我们现在的语境来说，讲真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就无论你是做人，你抽离出来社会环境，你做一个人来说，难道你一辈子都在讲真话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说谎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善意的谎话，有的时候是恶性的谎话，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那他说的讲真话呢，可能是会放大到社会层面的。
1: 是、嗯、
0: 就是在一个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如何做一个真诚的人。中国其实经历了很多的动荡的时期，那经历了动荡的时期，人有受到伤害，大家都有受到伤害。那在这样一个大家都曾经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劫难，经历过伤害的时候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人。其实我一直觉得无论是真话集也好，无题集也好，他一直也是在强调这件事情，未来我们该怎么做人。而且他不是说我去控诉历史，这已经发生了，你只要知道它发生什么就好了。但是未来这下一代，或者是他们还没有去世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扛起这个责任，去告诉下一代你们该如何去做人。所以这就是好多人认为他一直在说真话，说真话这件事情过于简单了。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用心去思考的话，哪怕到现在这个年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他对于这个文学创作哈，那么他也反复的强调要讲真话，讲心里话。那么他同时还对一些命题作文式的文学创作，他也是说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其实一直到现在啊，也存在不少题作文式的创作，而这种命题作文式的创作甚至往往还会在评大奖当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0: 对对，
1: 但是巴金先生对这个有他自己的看法，是吧？
0: 是的是的，他其实一直蛮反对这样的，
1: 是的，
0: 不要为了写而写，你要是为了生活而写。所以他一直是强调是你要走进生活。从他那个随想录的第一篇，他讨论的是望乡，讨论的是电影嘛，他是一个电影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如何去写作。他又讨论到这个望乡的这个演员，当时为了显出了这个手是操劳的，他当时这个演员其实有用这个绳子来捆自己的手，可以创造出来一种那种苍老啊，就操劳感，就好像干过农活的那种感。

0: 感觉。
1: 这个对于他来说，他觉得就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说，你要去演绎一部作品，你要去体验一部作品，你一定要亲身经历。那么其实我觉得他在一生的写作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自己实践的。他写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真实的感觉，哪怕他可能写的是一个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比如说《寒夜》里面的汪文轩，但是他也会说，就是说这也是我真实的感觉。所以呢，你要说是命题作文为了写而写，我觉得其实他应该是会很反对的。如果放在当代的话，他一定也会站出来会说这件事情，因为文学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以体验、以个人情感、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这样一个作品。但如果你只是在一个条条框框里面写的话，那你就创作不出来好作品。
2: 另外呢，巴金先生在自己的随想录当中还讲到了他和其他的一些作家的一些交往，包括他讲到了老舍先生，讲到了曹禺先生，讲到了茅盾哈。那么他也讲到了很多先生先他而去嘛，就是和巴金先生同时代的这些著名的作家们走在了巴金先生的前面。比如茅盾先生去世的时候哈，他的这种悲痛的这个心情，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用自己的这种一生的经历在随想录当中进行回忆。也能够看到我们新中国的这种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发展的历程，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吧。我有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他劝曹禺要多写，
1: 对，
2: 因为曹禺先生的确哈，因为他的最经典的、最出名的文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中国成立之后，曹禺先生著作并不是很多哈，
1: 对，
2: 巴金先生好像在改革开放以后劝过曹禺先生要多写，
1: 对，
2: 这是不是应该和巴金先生自己的这个对于文学的创作的想法有关系？
1: 有关系。另外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他是非常热爱青年人的，这个可以看出来。其实曹禺的成功也跟巴金先生有关，
2: 哦，对，
1: 因为是受了他的推荐。当时其实曹禺的这个稿子啊，在这个应该是金禹先生的这个抽屉里放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马上的出版。
2: 对，好像就是雷雨是吧？
1: 是雷雨，对。后来就是因为巴金的推荐，然后一炮而红了。我有看过他们的书信集，巴金先生和曹禺的书信，他叫他家宝，说家宝你要多写，你要少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你要多写，你要多写。就是他一直是认为曹禺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那不单单是曹禺，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年轻作家他也是非常非常的鼓励的。像他年轻的时候，可以用现在的应该叫做社会志愿者，他曾经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做了很长的长达几十年的这个编辑，
2: 对，
1: 然后去拉稿去出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是不拿一分钱的，他没有拿过一分钱，他就是纯热爱。
2: 巴金先生好像做过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是吧？
1: 是的
2: 啊，跟大家多说一句哈，这个当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就是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我们的节目曾经介绍过很多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作品哈，巴金先生啊在做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的时候啊，也奠定了这样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现在这种整个的这种基调和风格哈。巴金先生劝曹禺先生要多写多写哈，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践行这一点。那么您觉得一直支持着巴金先生，即便在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之下，还在继续创作写着随想录，动力在哪里？
1: 就是社会责任感。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像我老师说的这个不得不的精神，就是他觉得我作为一代经历了各种社会磨难，经历了时代的变动的中国的这样一代知识分子，这样一代文人，我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其实完全不是为了任何目的，就复旦大学的校训是自由而无用嘛，他其实不没有任何的目的，他就是单纯的社会责任感，他想传递的也是社会责任感。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直支撑着他写完了随想录。
2: 无题集是他的随想录五卷本的最后一卷，之所以收笔了，他是觉得自己想说的已经完全说完了吗？还是说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继续写下去了？
1: 没有说完，因为随想录之后还有一本书叫做再思录。对，再思录还有一些文章，但是并不是很多。再思录写到最后的一篇的时候，他有形容过自己那个思想的状态，就是像马一样在奔腾。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是有一种涣散的状态了。最后一篇他就已经完全无法再写下去了。而且再思录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有一些篇章确实是需要口述，然后他的女儿李小林老师来进行笔录。对，因为他已经没有再写下去的能力了。
2: 那为什么他最后那个再思录没有

0: 我收到随想录里面，而是无提及，到无提及就截止了。
1: 其实我一直在说，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他是随着社会的流变而写的，但其实不是，他从一开始他就说了我要写150篇，所以他其实是想好了的。对，他只是这五个篮子里面放进了不同的社会的信息而已，所以他是计划好了的。但是他写完了之后呢，在不同的版本里的序与跋里面，他其实都有说我还要继续写下去。记得我老师在给他组稿的时候，他还跟他说过，就是等我写完再思路，我还会写三思路，就是思想是一直在存在的，所以我要一直写下去。所以这对于我们写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就是我们现在都这么健康，你还不勤快一点。
0: 对
1: 他那样的一个条件下，他还是完全的不能停下笔来。
0: 而且巴金先生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在写随想录的同时其实也在一直在修订校订自己的之前的作品，不停的修改嘛。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巴金的全集，包括巴金先生的译文集哈，也是巴金先生在自己老年晚年的时候一点一点修订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
0: 的。因为有时候全集的工作往往是由这个后人或者说是编辑来完成的，一般作者自己本人好像亲自来修订不停的修订和修改自己的全集的这样的情况好像还不是太多。
1: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严谨的人，但是他这个精神现在真的传递下去了。就是周立民老师，周立民老师现在在修订这个巴金全集，他也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火眼金，就是真的是一个字大与小标点。现在他们的全集应该是已经处理到最后的图片的部分了，但是还是在不停的修订，不停的在校对，不停的在核实原文。
0: 所以我们希望着最新的修订版的巴金全集哈，能够早日跟读者们见面。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

0: 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2016年，在非洲布隆迪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几位中国专家在开辟出的试验田里种植水稻，可他们的水稻间距种得很宽，与布隆迪当地的稻田截然不同。有不少村民看到之后十分不解，有的老人纷纷摇头说，水稻种成这样简直是浪费土地，这样的收成肯定好不了，竟然觉得中国人种不好地。那么现实又是怎么狠狠地打他们的脸的呢？是什么让他从小立志投身农业研究？他为什么选择远赴非洲？一粒种子是如何改变国家命运的？听天下和你聊聊远赴非洲布隆迪的稻田魔术师杨华德。

话说袁隆平院士的遗孀邓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袋5公斤重的大米。这袋子米可不一般，它是漂洋过海从非洲几内亚寄来的。米袋子上面印着中国和几内亚两国的国旗，背面还有几内亚总理亲笔写下的一行字：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就是中国助力非洲农业交出的成绩单，它证明了中国杂交水稻已经能在几内亚的土地上生根抽穗，切切实实解决当地百姓的粮食问题了。而且几内亚还建立起了非洲规模最大的杂交水稻示范园，亩产量是当地老品种的3倍。其实不光在几内亚，放眼整个非洲大陆，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比如长期缺粮的乍得已经能开始考虑通过粮食出口增加收入了，马达加斯加直接把杂交水稻印在了面值最大的货币上，永远铭记中国帮他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恩情。总的来说，现在整个非洲有20多个国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看得出来中非之间的农业帮扶采取的是授人以渔的方式。而这些成绩是离不开一批又一批中国农业专家的付出的，他们告别故土，扎根非洲的田间地头，用一粒粒稻种搭建起跨越万里的友谊桥梁。比如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杨华德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咱们先把视线拉回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内江农村，那里是杨华德的老家，

0: 1964年，他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打小就跟泥土庄稼打交道，最知道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他曾经跟记者提起过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家里穷到拿不出学费，每天最发愁的事儿就是锅里能不能多添一点米。后来县里农业局来了个技术员，教授大家种植技术之后，村里的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当时年幼的杨华德就默默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做农业局的技术员，帮吃不饱饭的人多种些粮食。1983年，19岁的杨华德考上了绵阳农业专科学校，一头扎进了水稻种植、农作物栽培的专业研究里。别人课余时间出去玩，他就天天泡在试验田、图书馆。毕业后，他回到威远县农业农村局，成为了一名基层农技员。几十年间，他扎根四川乡村田间地头，谁家秧苗生虫，谁家水田减产，只要找到他，再棘手的种植难题都能解决。2013年，国家面向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征集原非高级农业专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华德才知道非洲多国常年深陷粮食危机，大片土地明明守着充足的雨水和光照，却种不出足够养活百姓的粮食。他立刻主动报名参加选拔，先去往莫桑比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短期农业援助。这段时间里，他亲眼见到非洲土地巨大的增产潜力，也亲眼见证了当地百姓长期缺粮的严重问题。杨华德默默决定，只要国家需要，他愿意长期留在非洲，把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带过去。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道：
1: 然后去非洲之后，我看到他们一样的，他们现在没有饭吃，不能上学，我就感觉到好像就是我一样，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我应该做出一点贡献，我能够帮助他们。
0: 2年后，国家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援助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项目，急需经验丰富的水稻专家带队前往。杨华德看到之后没有半点犹豫，立刻报名担任专家组组长。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介绍一下，布隆迪这个国家可能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它位于非洲中东部，国家人口只有1200多万，90%的百姓都靠种地为生。然而这里耕地资源有限，农业技术非常落后，农民基本上只靠一把锄头和一双手，什么规范育秧、施肥、防病知识一概没有，导致水稻产量极低，一亩地产量不到200公斤，属于重度粮食危机国家。当时杨华德已经51岁了，国内又有安稳的工作，身边不少亲友都劝他，干嘛要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非洲呢？杨华德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呢？杨华德的理由很简单，他自己小时候挨过饿，看见布隆迪百姓忍饥挨饿的新闻，根本没办法置之不理。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家人虽然满心不舍，但也选择理解和全力支持。出发之前，杨华德特意提前几个月开始做功课，他翻阅了大量文献，研究布隆迪全年气候、土壤酸碱度、雨季旱季分布等情况，详细记录当地容易爆发稻瘟病虫害的时间点，还专门学习了当地通用语言，了解风土人情和村落习俗。2015年底，杨华德带着7名专家组成员踏上了布隆迪的土地。然而放眼望去，大片农田荒草丛生，乡村房屋破败不堪，随处可见面黄肌瘦、身形单薄的村民。这样的景象狠狠戳中了杨华德的心。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才能利用中国的杂交水稻

0: 技术，让布隆迪的百姓吃饱饭。他回忆说，
1: 进行八年左右的调研，发现这个国家呀，它这个就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占有土地是不多的，普遍的粮食缺口很大。
0: 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摆在面前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首先，当地居民祖祖辈辈沿用传统种植模式，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改变。再一个，当地没有适配热带气候的水稻品种，就算试种成功，百姓们也没钱买种子买化肥，很难大面积推广。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闭塞，布隆迪全国14个省份，有的地方开车往返就要一整天。同行的专家一度产生了动摇，觉得这里底子太差，很难做出成绩。但杨华德坚定地表示，咱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一定要在布隆迪种出高产水稻，给当地人一条吃饱饭的出路。就这样，从到达布隆迪的第一天起，杨华德开启了连轴转的工作模式。他们先在一个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村子里建了一块杂交水稻试验田，用从国内筛选出来的7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按照国内科学低密度插秧的方式进行栽种。路过的村民还指指点点，不少老人直接摇头叹气，觉得这几个人根本不懂种地。这也不能怪当地老百姓，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不少国家机构开展农业援助，可产量却始终没见半点提升。百姓早已对外来的农业项目失去了信心，自然不愿意相信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能够创造奇迹。杨华德心里清楚，只有实实在在的收成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他每个月25天以上扎根乡村田间，双手常年泡在泥水里，皮肤也被赤道的烈日晒得黝黑粗糙，可他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他们没有成熟先例可以参考，整套育秧、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流程全部需要重新调整。杨华德就带着专家组驻扎在村子边上，每天天不亮就下田，顶着40多度的高温观察稻苗长势，反复调整施肥时机、插秧密度和防病药剂配比。白天在田里忙活一整天，晚上还要整理试验数据、绘制种植方案，经常熬到深夜。要是不巧赶上暴雨，一行人就蹲在田埂简易棚子里，雨水混着泥浆呼满了他们的全身。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华德和其他成员从没有过一句抱怨。一年时间过去，这片试验田的收成如何呢？2016年秋收，试验田每公顷产量达到了10吨，其中一个水稻品种直接创下了每公顷 13.86 吨的非洲水稻高产记录，比当地传统水稻足足翻了3-4倍。闻讯赶来的村民、当地农业官员全都看呆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丰收景象。试验田高产的消息传遍了布隆迪各个省份，越来越多的村镇主动联系专家组，希望引进杂交水稻品种，可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当地百姓实在是太穷，根本拿不出钱购买稻种、化肥和农药。如果无偿发放，短期肯定能收获丰收，但长期只会让百姓们形成等援助、靠救济的心理依赖。一旦专家组撤离，资金短缺，当地农业还会回到原有状态。杨华德和团队想了好几天，最终从中国脱贫攻坚循环帮扶中找到了灵感，想出了生产性投入基金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专家组联合当地政府合作社免费为农户

0: 提供第一季种植杂交水稻的全部物资。等到秋收之后，农户把当初垫付的物资成本折算成粮食，统一存入农村基金账户，这笔钱就用作下一季全村采购种子、化肥的专项资金。就这样循环往复，当地百姓就能靠自己的收成实现自给自足了。这套方案第一次落地，全村134户农户全都参与。第一年丰收之后，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粮仓，不仅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有多余的稻谷售卖，增加收入。就这样，短短两年时间，村子里所有百姓彻底摆脱了饥饿。不少农户还攒钱修缮了房屋，添置了家电，失学的孩子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校。示范村的成功为布隆迪农村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希望，还被布隆迪列为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之一。不过紧接着，杨华德又开始思考面临的下一个问题。
1: 如果全部靠我们专家组的力量，是无法实施这么多示范村的，那怎么办？这时候来讲，我们选拔了一个青年带头人来进行培养，从这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中推荐之后，然后经过我们专家组考核，最后我们选择了一批语言水平还有就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年轻人，我们选择了48个，我们进行培养。
0: 挑出来的48个青年人由专家组进行为期3年的系统培训，既有田间实操教学，也有水稻生长理论、病虫害防治、合作社管理等全套课程，手把手教会他们全套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之后再由这些青年带头人回到各自村庄，带动周边农户规模化种植，搭建起覆盖全国的本土技术推广网络。在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叫恩达伊克基的90后青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失业在家，因为英语流利、头脑灵活，被选中成为了技术员。跟着专家组学习几年之后，伊克基不仅自家稻田年年大丰收，还牵头负责起了示范村整体技术推广，带动上千农户增产增收。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布隆迪国家合作经济发展署署长，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府高官。为了感谢杨华德的栽培之恩，他给自己第一个孩子中间名取名为杨。还有一个叫艾利斯特的村民，从小在饥饿里长大，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家里常年缺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作为第一批青年学员，他跟着杨华德学习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不到2年，家里就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存款逐年上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特意邀请杨华德到场见证自己的幸福。另一位农户过去种本土水稻，全家生活拮据，改种杂交水稻之后，不仅盖起崭新的2层新房，还开办了一家大米加工坊，形成了小型粮食产业链。杨华德和专家组一共培养出110名青年技术带头人，遍布布隆迪的15个省份，建成了70多个杂交水稻示范村。按理说，完成使命的杨华德已经可以回国和家人们团聚，可他为什么仍然选择留在非洲呢？

2018年第三期援部专家组三年聘期正式到期，按照规定，所有专家可以结束任务回国休整。然而，当时杂交水稻示范村刚刚落地不久，循环基金模式刚初见成效，青年带头人培训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旦专家组撤走，刚刚兴起的水稻产业很可能半路夭折。

0: 杨华德看着田里长势正好的稻苗，思虑再三，最后主动向国内申请延期，留在布隆迪继续推进推广工作。那一年，他错过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想念家人时，只能隔着时差打视频电话。2020年初，第四期专家组聘期再次结束，国内准备安排轮换人员接替工作，可由于疫情原因，跨国交通中断，新一批专家无法按时抵达，又正赶上水稻育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节点，杨华德再次递交了延期申请。他全程驻守布隆迪，全国各地的村落来回奔波，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凭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和循环基金模式，布隆迪的水稻平均产量从每公顷两三吨稳定提升至9到13吨，重度缺粮人口大幅下降。2024年，已经年满60岁达到退休年龄的杨华德再次主动申请留在布隆迪带队开展工作。有人曾经问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成果也做出来了，回国安稳退休不好吗？可杨华德给出了朴素又坚定的回答，现在布隆迪杂交水稻推广率还不够高，还有很多偏远的村庄没有普及高产稻种。他的目标是帮助布隆迪基本解决全国温饱问题，让更多的百姓顿顿有米饭吃。扎根非洲10余年，杨华德也用真心换来了布隆迪所有人的认可。2021年，布隆迪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国家功勋成就奖，这可是布隆迪国家级最高荣誉。杨华德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外国人。在颁奖仪式上，总统公开称赞杨华德是全心全意为布隆迪百姓服务的楷模。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彻底改变了他们农业发展格局，还呼吁全国民众向中国专家学习，依靠勤劳和科技创造富足的生活。2024年4月，杨华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晚，布隆迪当地时间还是下午2点，杨华德没有坐在屏幕前收看典礼，而是埋头在田间开展杂交水稻育秧培训。等记者的采访电话打来的时候，杨华德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是平淡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扎根非洲的中国援外农业专家，属于背后全力支持中非合作的祖国。从乡村里普通的农业技术员，到布隆迪家喻户晓的水稻专家，杨华德的人生轨迹全都围绕一粒稻种、一片稻田展开。恰巧，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杨华德的故事不只是个人的奉献，更是中非合作最生动的现实缩影。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像杨华德一样的中国人，他们远赴非洲，竭尽全力让当地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被问及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的时候，杨华德的回答或许也能代表这批人的心声。
1: 他们发展了，然后增加了中国援助的这个影响力，就是我们得到的。我看到该他们改变的生活，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事情做好了，这心里面是一种很自豪的。

0: 急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

0: 离岸信托，以庄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庄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 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7: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8: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9: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3: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5: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5: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7: 胡塞武装宣称。

0: 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市委书记李新春在王家岭煤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基层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坚持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与会同志紧扣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真抓实干作为一种工作习惯、一种行动自觉，贯穿于谋划工作。

工作推进落实的全过程，以实打实的业绩推动临汾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真抓实干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必然要求，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实践路径。要把牢真抓实干的正确方向，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持政治定力，狠抓贯彻执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既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也要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步步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景，持续锻造敢善斗争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素养，更好担负起推进临汾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重任。要创造真抓实干的发展实际，全力抓好经济运行，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经济，服务市场主体，持续加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力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着力构建体现临汾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要营造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强化以上率下，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进一步健全以实干实际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干部知位知职，敢闯敢试，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位置，为临汾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劲头不松，扛牢领导责任，扎实做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民生实事办理等重点工作，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把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扎实做好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续引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高质量发展上、民生福祉增进上，奋力推进实务开局启示、扬帆起航。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市管年轻干部列席。7月2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中煤华进集团有限公司王家岭煤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并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动真碰硬，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力推动煤矿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参加。在王家岭煤矿调度指挥中心，李新春询问了解企业运营、安全生产、智能化矿井建设等情况。随后，李新春一行换上矿工服，佩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乘坐胶轮车深入井下12319综采工作面，沿巷道步行检查通风系统、瓦斯抽采、人员定位、支护加固、现场管理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敬畏人民，敬畏

0: 生命，切实把员工当亲人，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加强现场管理，整治三违行为，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升井后，李新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王家岭煤矿、湘宁县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汇报，按照四个讲清楚要求，向湘宁县有关领导、涉煤领域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和煤矿企业负责人、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他指出，抓好煤矿安全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是确保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把推进专项整治和开展宣传宣讲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始终从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的高度，一以贯之、一刻不停、一言到底地抓好煤矿安全，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李新春强调，要抓实抓牢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在隐患排查整治上下狠功夫，一轮一轮过筛子，切实查深查细，不留死角，杜绝盲区，确保问题彻底查清，整治彻底落地，隐患彻底清零。要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上下狠功夫，紧盯用电量、出风量、出煤量、用工量、火工品消耗量五量精准比对查，紧盯用工链、销售链、金融链、技术服务链四链深入细致查，紧盯违法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三类人穿透式核查，坚决斩断非法违法黑产业链。要在防治重大风险事故上下狠功夫，围绕防瓦斯、防透水、防冒顶上重拳下足力，扎实做好煤矿通风巡检、设备运维监测，全面查清老空区、各类含水体等隐蔽致灾因素，切实加大采掘工作面、特殊地质作业区巡查排险力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在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上下狠功夫，系统溯源、巡线深挖、以事查人，加强行刑纪衔接，严肃查处背后的权力滥用、失职渎职等问题，形成从严惩治强大震慑。要在加快推动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上下狠功夫，狠抓稳产保供、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在完成整改、确保安全前提下，推动验收合格的停产煤矿有序复工复产，加大智能化煤矿建设力度，推动煤炭产业研炼补炼强炼，尽最大可能提升煤炭产品价值，巩固煤炭产业优势。李新春强调，要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扛牢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作为，亲自上手，强化统筹调度，摸清底数，带头经常性深入厂矿企业、生产现场、井下一线，检查安全、排查隐患、消除风险，广泛宣传宣讲，用好举报奖励机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要扛牢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持严谨细致、全面深入，真查问题、查真问题，敢于动真碰硬、直面问题，严格监管执法，严惩重罚违法企业，着力提升监管穿透力和执法震慑力。要扛牢压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做好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投入保障，根据不同工种、不同岗位针对性开展专项培训，认真执行煤矿领导代班检查制度，坚决杜绝三违行为，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23日，2026年是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参加。会议传达学习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精神，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报，总结我市过去5年扫黑除恶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政治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勤勉履职尽责，全力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强化线索依法处置，精准打击重点领域，依法提升办案质效，坚持深化打财断血，全面推进打散破网，夯实基层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压实责任，担当作为，强化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9。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28条，煤矿半矿主体应当加强对所属煤矿的安全管理，安全管理层级不得超过3级。第29条，煤矿的发包、承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禁止仅供煤矿将井筒以及井下新水平延伸的井底车厂、主运输、主通风、主排水、主要机电同事开拓工程以外的井下采掘作业或者井巷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或者个人，禁止转包井下新水平延伸开拓工程。承揽煤矿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禁止转包违法承包项目或者出借资质。第30条，煤矿应当设置安全监察专员，由具有煤矿主体专业的有关负责人担任，承担下井代班期间的煤矿生产安全首要责任，负责对煤矿生产作业的关键环节实施监督检查，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第31条，煤矿应当加强建设生产期间的地质勘查，采用综合勘查技术查明井矿田范围内的瓦斯、水、火、采空区塌陷等致灾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10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

0: 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8: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2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9: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8: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认错了。
10: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
6: 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啊？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10: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

0: 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1: 这两天王美丽又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0: 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会特别觉得温暖吗？
1: 哎呀，好啦，这话确实我说过啊，可是夏天到了，我怕热呀。昨天大头又对他喜欢的女神表白了。
0: 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了今生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1: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大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0: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1: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说啥了？
1: 你好像在骂我。
0: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1: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0: 叫二婚呗。
1: 铁柱想趁着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媳妇儿和闺女出国度个假。到了旅行社，铁柱问：你好，请问什么时候抱团最便宜啊？
0: 周五。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早晚要涨价。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纪念日，王子拿出了一件礼物对公主说：我的公主，这是今年最潮最时尚的电子产品，满大街的人都爱疯了呢。
1: 天天说爱我都是假的，你不知道我当年被苹果差点害死吗？
0: 老王去参加家长会，回来非常生气地说：儿子，为什么听了半天也没有你的名字呢？
3: 爸爸，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之后说等等了吗？
0: 说了。
3: 哦，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就在等等的里面。
1: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有一天她问铁柱：
4: 爸爸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0: 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
4: 那爸爸你欠债吗？
0: 别的没有，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借了100多万的贷款。
4: 哦，爸爸，从现在开始，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0: 有一天，铁柱和老王一起吃饭，铁柱抱怨说：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婆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1: 老王非常羡慕地说：哦，那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短信。
0: 王美丽让男同事帮她寄快递，给了同事一个空箱子，同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寄给谁呀？
1: 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
0: 哦，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要寄的东西呢？
1: 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
0: 啊，到底是什么呀？
1: 一厢情愿。亚楠有一个哥哥，对他特别好，可是最近亚楠发现了一个秘密。
3: 哥，刚才我喝了杯糖水，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太好，每次喝糖水你都先让我喝一大半。
0: 谁让我是你哥哥呢？应该的。
3: 哥，你最近吧躲着点我，我今天才发现后半杯是最甜的。
1: 奶奶年纪大了，给他看我手机里的照片，
3: 告诉他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

0: 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战场上，弓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9: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8: 为什么？
9: 老师说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6: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10: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7: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生说，
8: 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9: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丽赶紧打圆场，哎呀爸，你说什么呢？你别这么没礼貌，他人挺好的。
7: 这个时候老爸瞪了王美丽一眼说，跟你说话了吗？我
6: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第一天送他去，他是不哭也不闹，还跟妈妈招招手说再见呢。
7: 傍晚去接的时候，老师说他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好，特别乖。
6: 第二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宝贝宝贝，该起床去幼儿园啦。
7: 这个时候小胖吃惊地问，什么？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8: 今天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结婚了，想当初高中的时候我追了她3年，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段英文， If you never abandon I will eat life and die。 我英语不行啊，就找同桌翻译，问同桌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当时就伤心欲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直到今天婚礼现场的大屏幕又写的那段英文，要命的是今天我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6: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7: 新郎就是当年给我翻译的同桌，读书不认真，同学套路深呐。
6: 亚楠和白小雪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雪的男朋友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的样子，凑过来想给小雪一个热吻，白小雪害羞啊，左右躲闪不同意。小雪的男朋友明白了，旁边有亚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脱下外套兜头就把亚楠给罩住了。铁柱给幼儿园的女儿开家长会，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8: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6: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她，一天能把她打哭好几回呢。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7: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了，实在吃不下。
6: 这一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9: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8: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9: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的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
6: 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12: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6: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
9: 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8: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
12: 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9: 2块。
12: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9: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
6: 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
13: 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8: 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9: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
13: 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12: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
8: 阿豪买了一辆6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6: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8: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9: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啊。
8: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6: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
13: 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8: 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9: 哦，有多差呀？
8: 什么？有多差？
12: 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6: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2: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几年前的一个综艺节目上，我听到了这一首歌，林宥嘉说很欣赏他的音乐，于是这一首歌就一直存在于我的播放列表。没有炫技的高音，也没有他最擅长最游刃以渔的假音，这一首作品可以称为

笑时平淡中见真章，旋律更是简单，看似平淡直叙，却又似绵里藏针，听下去只觉得内藏暗涌。特别是到副歌部分，他略带暗哑的哭腔渐进地酿出情感的层次，叹息、心碎、惋惜，再到决绝。周笔畅《

0: 真相早晚都要面对，够真心才值得追随。对于爱情便应该是这种洒脱，面对声泪俱下的对嘴表演，就该换一种旁观的冷眼，于亲情里顿悟重生。
1: 狂欢的剧突然安静了，悲剧都偶然大乱着，

人生充满了很多的无奈时刻，年轻时的我们总喜欢去提理想，随着那些理想大都失落，那些梦想大都泡汤，慢慢的也就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于是有的人不走了，放弃了，有时候理想要到的地方可能只差了几步，有的人错过这几步，走上了别的人生轨迹，有的人咬牙坚持，看到了梦想中的满树繁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美好瞬间，大概是最让人着迷也最让人惆怅的吧。我一直觉得这一首歌的视角是一个满脑子满载着回忆的人的视角，他在脑海里循环往复那些曾经说好的很多东西，又在脑海里不断地想着那个可能已经离开自己的人的一些近况。房东的猫，我可以。

0: 们一直在强调他们是快乐的民谣组合，听这一首歌，似乎悲伤也早就化作淡淡的烟，消散在一句又一句的歌词里。今晚我回忆那些美好，假设那些美好，即使我们再也不见，但那些生活，那些美好的人生，我早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了一遍了。
1: 我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夏天是一年当中的中间部分，春天的时候总觉得春天还有很长，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看春花，感受春雨。当太阳的形容词从温暖和煦变成了炽热难当，夏天也就悄无声息地来到人间。这首歌，陈鸿宇。

0: 我喜欢很多夏天的事物，大汗淋漓后的一杯冰可乐，躲在空调房里盖被子睡觉，下暴雨后泥土的气息从四处传来，和爱人走在暑气蒸腾的大街，然后两个人默契地冲进超市瞎逛，享受超市里的片刻清凉，心满意足地提着一袋碳酸饮料离开超市回家。下雨时的铁皮屋顶上覆盖着一层香而软的黄昏，我想你也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会是

风的颜色如果是红色，那就是我对你心动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粉色，那就是我对你害羞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蓝色，那就是我对着天空说想你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紫色，那是我在梦中遇见你的颜色。风的颜色如果是白色，那就是下雪天我想温暖你的颜色。乃万风的颜色。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去说好的那个山顶，在草地上躺着，也不需要说很多话，就静静地感受宇宙的浩瀚和自我的渺小。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养一只狗，看着它逐渐长大，看它慢慢地学会各种命令，然后我们再牵着狗慢慢地沿着河畔散步。王冕，如果。
1: 窗外没表情的屋檐下，我又在想着他。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以陪你学一直想学的吉他，把和弦一个个练熟，把那些恼人的节奏

慢慢的学会，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在某个夜晚边弹边唱，也不在乎是什么歌，更不在乎唱得好不好听，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吧。如果可以再来一次，该有多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总有些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也欢迎你来到我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聊一聊你对本期榜单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竞争非常激烈的前10名了。
3: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0: Number 10，
0: 第10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是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上期是第7位，本期来到第10位。夏天还没有结束，属于他的自由也还没有结束。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范晓萱，老朋友。这是范晓萱时隔多年推出的新作，为杨紫琼、萨日娜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而献唱。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年龄永远不是拦路虎的故事。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任素汐，夜灯。人间嗓唱出了一首关于陪伴、治愈和归属感的民谣。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的音乐是从来不靠排名来证明价值的，它更像是深夜里亮着的一盏灯。上期第九名，本期上升一位。
2: 烟火还留着一丝余温。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诞生很有故事，刘若英在上海的演唱会当中无预警惊喜首唱，引发了歌迷的热烈讨论。如今正式录音版本终于上线，歌迷也是很巧妙地呼应了她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汪苏泷作词作曲，为奶茶量身打造，刘若英也邀请了陈君豪担任制作人。本期新上榜空降第七位。
2: 我愿意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第23期排在第11位，本期回升到了第6名。那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都非常稳。
2: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5，
2: 第五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他说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互相说出自己心里最深刻的故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应该由这样的音乐来表达。上期第三名，本期下降。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最近在歌手2026的表现呢也是深得观众喜爱，台风好，能说能唱还能跳，万妮达的音乐之路一直都是稳扎稳打的。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是第19位，本期来到季军。

0: Number two，
1: 亚军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作词作曲，安以轩久违出演 MV， 偶遇老友并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瞬间，这样的友情也许比歌曲更值得讲述。这首歌在前两期连续夺冠，本期位居亚军，两连冠之后小幅调整，但是也依然是榜单上温。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恭喜李健，本期冠军由从黄昏到午夜夺得。这首歌曾经在第21期拿到冠军之后，就一直保持在前五的位置。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古老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2-3年。也许真正的好歌经得起榜单的起伏，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4分之1，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

漂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台式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经典私语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同心里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3: 那暑期啊，它是亲子关系、家庭关系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时期哈、
4: 对，
3: 更加亲密，更加日常，也有可能就有更多的摩擦和矛盾冲突了啊、我们怎么用好这个假期，缔结更深入的关系哈、让这个关系的刷新是向好的方面去发展，是加深理解和陪伴的。今天的话题，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刘爱民，你好。
4: 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3: 很有意思哈。
2: 暑假来了，亲子战火是不是也来了？为什么朝夕相处反而会矛盾升级？孩子赖床、刷手机、打游戏，是懒还是心理在求救？假期是亲子关系问题的高危期，也是修复关系的黄金窗口。家长如何做好陪练和参谋，学会放手、放权、赋能？今夜私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跟您讲讲暑期亲子关系别中暑。有一听友说，暑期呢把孩子送回姥姥姥爷家、那么以前孩子小，姥姥姥爷相对来说也年轻的时候哈、就比较好带、现在呢孩子上这个小学高年级了，应该有自我意识了、你除了白天玩还得管学习啊，还得管作业，哎呀、这个隔代的矛盾就开始凸显了哈、对，然后呢你说这个父母跟着不在身边嘛，当妈的还得遥控着这个学业哈、所以有时候就得吵这个姥姥姥爷，说你今天让他学写作业了吗，对吧、今天该念的书念了吗，哎呀，结果那远程可能这个就开始鸡飞狗跳了。
4: 对，原本是一个很放松开心的一个假期啊，其实所有的学生都盼望着假期，成年人不是也盼望着假期吗？
3: 对，
4: 但是假期一来的话矛盾就凸显啊、原本想着说哎这个能很放松了，很好的一个假期、但是我觉得
3: 因为这些变量、因为它不日常啊、所以就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啊摩擦。
4: 对，就是反而这个时候是矛盾爆发点，因为他这个接触时间长了，就日常化了、以前呢因为他这一整天都在学校、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现在天天一在家，一在你眼皮底下，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你会发现哪儿都不如你意
3: 啊，
4: 对吧，
3: 哪儿都是问题，
4: 哪
3: 儿都是毛病，早上也不起床啊，也不好好吃饭啊，我去外面一跑一疯，叫都叫不回来。
4: 对，就是其实第一点就是不起床，我
3: 不起床
4: 我也佩服啊，我很多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就是他们能在这个假期里边基本上12点或者1点多才醒
3: 啊，睡到午后
4: 啊。对，我真的说实话，我这么多年我尝试了，我就没做到。我就跟他们，我
3: 就是让你自己想睡到午后，你就没做到过。
4: 我觉得我可能是个体、我觉得，
3: 但是他们是几点睡的？是不是玩到凌晨才睡？
4: 你就玩到凌晨，我觉得我也做不到这个，说一下就到了12点1点，是吧？所以有些不论说是父母也好，还是说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好，他们很难去接受那样的状况。我前两天我一家长还在跟我这儿控诉，说你看、他又12点半才起啊，
3: 没有上午啊。
4: 啊，对呀、你说这个干什么的呢？我他说你这当时玩游戏嘛，说这个、这个老生常谈的事儿，所以一到假期，恐怕这些个又会升级，又会变成一 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2: 嗯，
4: 但是我回想啊，主持人，你想咱们当年来讲，咱的父辈实际上并，我印象当中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来追问我们的学习管理我们的生活。
2: 嗯，那时候还家长们也忙，然后也可能不是一个孩子。
4: 其实现在家长不忙吗？家长其实忙着呢，对吧？
2: 但是你有各种管理他的方式、
4: 对，
2: 技术手段上来了。
4: 对，因为你可以视频遥控是吧？你可以电话，那个时候没有。但那个时候呢，会去觉得快乐。
2: 嗯，
4: 所以我觉得假期里面，
2: 对，假期里的快乐是不受管束啊、是爸妈都上班了，我自己在家。
4: 对，
2: 我可以自由支配的那个
4: 快乐。那个时候会创造很多的游戏。
2: 嗯，
4: 现在我们是被动的被游戏或者视频围攻。
2: 哦，
4: 啊，这是完全这个是不一样的。
2: 一样的哦，对，您看，如果您是主动的去创作了作品，对吧？或者是说你按照你的思路和你的获取信息的需求和主线去查找这些视频、啊，从电影到文学作品到一些这个种草，丰富你对某一个你的这个知识结构的认知，这些就都是你的素材和技术手段。
4: 对
2: 啊，跟你被这些淹没，被算法牵着鼻子走，
4: 那
2: 是两
4: 回事。两回事、对，现在我们最可怕就是被算法牵着鼻子走啊、就是信息茧房在
2: 那里，被投喂，
4: 对，
2: 被投喂，
4: 完全是在这里边。
2: 家长可能也是担心的是这个。
4: 对，他会担心这个。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说积极的引导，我觉得在这个假期，
2: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前设立规则啊，共同去制定一个暑期安排的计划，有帮助吗？
4: 其实这些个大多是会流产，
2: 流产，
4: 大多是会流产，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家长在说，我们节前都做了诸多的计划，每天的节点如何如何，但是会发现在运行当中完全是
2: 执行不下去，
4: 执行不下去，因为我不上课，我不上学，我后边还有时间，是吧？他有一大堆的理由把你给挤的，最后你只能说鸡飞狗跳的，要不就是嚷嚷一顿，是吧？双方大家谁都不开心。我觉得现在来讲做计划的会少很多
2: 啊、
4: 或者说你做了太多的详尽的计划，你会发现大多数完成不了
2: 啊、所以家长你也不要管那么多让人窒息了、
4: 对，伸手别太长，
2: 伸手别太长啊、你要相信孩子的假期也是需要喘息的，
4: 你要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你不觉得他的孩子们在上学期间的那个时间已经被极度的拉长了吗、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休养生息你让他去长一长，中间当然你我形象的来说，我说你扒拉扒拉他是吧，你往那边带一带他就可以了、不要说就进门三句话这作业写了吗、还有多少没读呢，啊，还有哪个没写呢，就是你说
2: 你这多招人烦的家长，
4: 对，招人烦，就是你难道贫乏到这么程度了吧，家长们、对吧？咱们就是说有很多我认为需要家长要分享的是你看到的多元化的社会、你要不断的给孩子分享，其实你建立一个很早你建立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时候，孩子也会不断的会给你分享新的东西
2: 啊、
4: 这样的时候
2: 就是真正是一个朋友间的对话，
4: 对，是你这个时候你们才是不同的视角，你才
2: 来相互补充，
4: 对，相互补充的时候相互学习啊，
2: 而不是你是一个管理者，
4: 你的管理者就是我们的管理太贫乏了，就只有这个没别的，
2: 只有 KPI，
4: 对，
2: 只有学习成绩的 KPI。
4: 我很讨厌这样的，我经常会给我们的家长再去说灌输这样的理念，你要给他一个全新的、你说啊，我这一天忙着呢，您忙着呢，您也有休闲的时间，您也要有不断的去对外界、对世界去搜集的信息、你才能回家跟孩子才
2: 有分享。
4: 您都没得了，
2: 甚至是你有那个未知的领域啊，对吧？
4: 对，
2: 你有那个好奇，你也可以跟孩子说，哟，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了解这个是什么。
4: 千万别死看不上那游戏
2: 啊、
4: 游戏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那你难道不能把你的孩子去让他去练习将来去创造一个新的游戏吗？对吗？
2: 对，
4: 是吧？这关键是你在引导，所以我们别觉得假期恐怖来临。我们很多家长就觉得，我天，
2: 神兽出笼，
4: 对，了不得了，是吧？就期望着什么时候赶紧就是上学去。你怕他什么呀？你家里有个人，然后 逐渐你也要提要求，这个要求不是学习的要求。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其他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2: 啊，那是什

0: 样的要求呢？
1: 那比如说我
0: 做饭。你干家务种花
1: 对，你种花种草也行，你说做饭也好，比如说我们提个建议要求，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烘焙的这个蛋糕或者什么样的水果，一个创意的东西，又动手又动脑，又有丰盛的这个比如说晚餐或者午餐。当然我们是这个互利互惠的，就是说你可以给，然后让孩子也可以给你，这个才丰富。其实这个假期来说，不仅出去游玩，我们在家里面，我觉得适当的慵懒一下，咱们自己不是都可以慵懒吗？
0: 我觉得这个利用假期去丰富孩子的体验，很重要，是吧？
1: 对，
0: 你一个假期一个相对来说长的时间啊、根据他的年龄哈，不管是去户外呀，还是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啊。还是说跟同学之间哈、有一个什么约好的长途的旅行哈，
1: 对
0: 对吧？这个可以丰富的体验，可能比你又把这个学习的 KPI 去提上日程，
1: 我觉得可以完全交给孩子们。
0: 交给孩子们去计划，
1: 咱们可以说这个咱们全部都给解决掉。现在来说的话，让他结合 AI， 让他结合这个 AI 的话，然后。也可以让孩子们帮我们先设计
0: 啊，帮我们设计旅程。
1: 对，不同的东西设计出来，我们来作为实施保障者，是吧？让他去做好采购，做好所有的随行准备。其实让他不断的成长啊，要让他跟这个社会紧密的结合。你说出去旅行也行，这个夏令营也成。说到这个，比如说夏令营，我觉得不仅仅是夏令营。我前段时间来讲，我们有很多的就是现在流行的叫游学，可能几天啊，当然跟这个假期可能不太一样，但也有些相似啊。其实这些游学当中，或者说在夏令营当中，仍然会让我们的孩子们跟同学之间的相处。我们家长不要大撒把，认为说这都是同学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他们凑在一起就一定可以能够学到知识，能够融洽的相处。事实上当中，我们在去年的寒假当中，有很多游学的孩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相处的当中，比如说临时分配的宿舍，这一些天，比如说这一周或者是两周，那么我们应该家长要干的是什么？不要说光是吃穿，不要光说解决的这个怎么把手机关闭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问题，而更多的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其他人相处，我们怎么能接受别人不一样，这个是摆在我们当今孩子面前或者是家长面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没有学会相处，都是独立的个体，进入到那个环境下的时候，就会觉得被群殴了，或者说叫做被这个孤立了啊等等，这些个往往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过得比较独，我们没有办法和别人如何和谐相处，都太过自傲自恋，觉得我就是老大，我凭什么听你的，然后在这宿舍里为什么就你就敢这样啊？我说一个例子，我们之前有个学生去做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游学的时候，他晚上玩游戏，他就放这大的声音，结果这一共这四个人当中，人家那三个真的对他，你不能说人家群殴你，是因为你没有去顾虑到别人，都十一二点了还大声的喊叫玩这个游戏。在自己家里面没问题，但是在这个群体里边的时候，您在您家里边的时候，第一家长可能也没注意到啊，也没提前去来把这些个跟孩子就交流一下。那没有做好这个预习的功课，那到那里边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定时炸弹，在那个时候就爆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出行，我们的家长别光看这个吃的穿的住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跟同学的和谐相处，遇到困难我们怎么来解决。你比如说有的人啊，特别可能一个叫做不太讲卫生，那怎么办？你就在这里边，你需不需要忍？就有的同学说，凭什么给我一定要换个宿舍换个环境，

0: 我在这里面反对，我是希望说他要接受，因为你在未来的将来的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你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你不可能去改变的，那你就要接受，你要学会这样的一个接纳接受，不一样，
1: 嗯，
0: 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他可能不太爱干净，或者说吃的饮食不一样，他可能会带着这种味道，那我在这里面怎么能接受？因为假如说这就是你不可以改变的一个环境，怎么
1: 办？要增加自己的包容性哈，实际上是在这个集体生活的机会里面得到锻炼的。
0: 因为现在我们
1: 摩擦总是会有的
0: 啊，对呀、啊，因为那我们多让他群体的活动。其实你想
1: 增加自己的社交经验，
0: 对，你把孩子堆到一堆去、他不会出太多的问题。
1: 问题，哎，应对摩擦经验，而且总是有老师带的。
0: 然后不光老师啊，你作为家长，在这个时候你也要给建议的。这个时候不是问学习的事儿，我们很多的矛盾，为什么一说一到假期就变成一个矛盾点？是因为你的眼睛死看着就是成绩。我们培养一个说一个人。要全面在哪儿呢？他能不能融入社会？能不能跟这社会和谐相处？能不能跟人能和谐相处？这是很关键的。否则的话，您就一枝独秀，只会学习，那你自己这个能不能和谐相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哎，然后他有过这样集体生活之后呢，回来再回到日常，其实会增加他的成熟度的。
0: 对，
1: 哎，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哈、是说暑假前带着孩子去参加了一个比赛，他们一个小组去参加了一个国际化的赛事，陪孩子呢去泰国住了几天，家长也都跟着去了，因为不放心。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上初中的孩子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同学和家长也都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他发现吧，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也会有点看 KPI 啊，怎么没考好啊？结果他这一接触啊，发现那个学习好的孩子，他妈管得特别多，特别令人窒息。所以呢，他说哦，原来我也不是那样的妈，对吧？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哎呀什么事儿都特别斤斤计较，日常就被管理得特别严格那样一个成长氛围里啊、所以他有了一个更松弛的心态。
0: 对，往我们的家长可能不自知在哪儿，就是说我们觉得手没伸那么长，觉得没那么多管、但是你实际上真的去看一看，你管了那么多，事无巨细，最终孩子可能在你的这个说定型下，就跟我们那西瓜一样，弄成一方的啊，弄成一三角的，是吧？
1: 他已经活的不是他自己。
0: 对，他痛快吗？他并不痛快。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让他依着他自己，对吧？但是您得合情合理，
1: 也不一见得需要依着你，因为你的那个认知可能已经过时了。
0: 肯定是过时，不用说已经，
1: 反正我是过时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可以有几家人啊，两家人啊一块。出去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呢、看看别人家的这个亲子关系是怎么处理的，而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那么孩子互相之间呢也会有更多的启发，对吧？而不是一个只能去接受我的原生家庭的，我的这个我父母的，就是我的父母啊，就
0: 是
1: 是什么样，我就只能按这个方式去思考去生活，他会发现世界并不是那个唯一的答案。
0: 他要多去体验，我认为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孩子们轰出去、能在群体当中他们的碰撞啊，我们现在很多为什么就是说大家焦虑或者抑郁或者一些其他问题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群体，都是在单一的环境下、那么他们也会去，当然说我们现在网络发达，他可以去树洞或者各种各种地方去查找知识、但是你能保证他第一有效吗？是正确的吗？你不能吧，对吧？那还有充满了危险。那在人际交往当中的时候，让他在团体当中去碰撞去成长，他去接受规则，去创造游戏，创造规则，其实这对于他们的未来是极其帮助的。他们也能知道，哎，哪个是遵守规则，哪个是领导，我不可以冒犯，哪个呢我可以照顾，是吧？我怎么去跟同学之间大家一起团结。这是我们在暑期需要更多要练习的。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
0: 对、
1: 也是让孩子突破他原有的这个同学呀班级呀，对吧？一个可能会有一些可以混龄的

0: 可以跨学校跨地域的去体验的生活。
1: 对，说到这儿，我你看我又正反两个例子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学校的班级它有一个叫走班制啊，
0: 走班制，对，
1: 一个叫原来的咱们那就是班级固定的啊。嗯、你看我两个截然相反的学生啊，一男生一女生。嗯，一个女生呢，她觉得就是说我进入到这个中学时代、嗯、然后在这个班级里面就是格格不入啊，当然她特别优秀，她老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不行，就没有超过这个，她就觉得大家都针对她，她只有喜欢的一个老师、哦、那么这样的这个呢，她就觉得我就特别期待，你看人家那走班制那个就不会这么多人关注到我、嗯、人总看到我的缺点、哎、我另外一个学生呢就恰恰是走班制
0: 的、嗯、
1: 他就觉得哎呀说老师啊，这个我特别烦恼，烦恼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你看我没有固定的同学，我就没法固定的好朋友，我说那你这什么情况、嗯、他说我这个你看我今天可能上这课他就在这里边，我谁前后左右不认识，后明天就换另外一波，下一节课的换另一波，哎，他们正好选择了不同相反的路，就是说在走班制的学生他想着说老师我希望着说能不能调离到一个固定班制的，而固定班制的学生说能不能在这暑假之后给我换一个走班制的学校啊，当然因为他们家长的那个工作的原因正好能够随他们的愿啊、嗯、所以你看一家难成百人心，不同的环境、嗯、他不同的孩子的性格可能他期待的就不一样，当然呢这也凸显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学生他没有足够的固定的或者说一些创造一些朋友的关系，
0: 嗯，
1: 他们没有这样的交往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会展现出来令每个家长都头疼的啊，这就是说千变万化、嗯、你看你说我固定班制的吧，
0: 嗯，
1: 哎他就有不适应这种的，你说我走班制的吧，哎那他也有不适应的，
0: 哎，所以你看就是任何的环境、嗯、对吧，都会有跟你格格不入的那个点、嗯、
1: 对，
0: 那有哪个环境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呢，
1: 对、啊、
0: 对吗，
1: 只是说他们这个时代他们还能允许，你看咱们那时代就是固定班制，没有走班制，哪有走班制那说、嗯、对吧，你就在这个当中你去怎么灵活应对，
0: 对，
1: 那现在你说我可以能调整，当然会更先进、嗯、我认为比我们先进，
0: 对、
1: 啊、
0: 我们进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去适应社会的过程、
1: 对，当然我也认为就即使走班制，我说即使孩子走班制你也照样可以，就是今天前后左右你也可以留各种联系方式啊、嗯、你也可以交流啊，对吗，你这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啊这个中学生大学生，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大学生来讲现在的那个生活条件真好，就是他们在四
0: 宿舍条件
1: 四人六人就认得这几个，
0: 嗯，
1: 隔壁班的都不认识、
0: 哦、
1: 那我觉得那就太我觉得损失太大了、嗯、是吧，你要一定去来现实的交往，当然从说到现实交往就不得不去说到我们暑期来临的时候的网络式的交往，就是虚拟式的交往、
0: 嗯、哦，在虚拟世界里，
1: 这是、
0: 哦、就是还是那么几个人或者还是网友的交往，
1: 对，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凸显、
0: 哦、
1: 啊，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这里面是失控的，因为在这里面孩子们能拿到手机、嗯、因为没天天上课嘛，学校可能会阻断、嗯、那这个时候尤其是玩到十一二点一两点收不收手机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就凸显，因为你失控，
0: 嗯
1: 啊，当然我会认为
0: 你没有一开始没有定好规则，孩子也不够自律，然后这个规则又不断的在被突破。
1: 对，你说到十点，他会说再等我十分钟啊，然后再等五分钟，再等十分钟，再等五分钟，最后就是家长也就烦了，最后有的时候真的就摔，
0: 打插销啊，
1: 摔断电，
0: 摔 pad
1: 断网、嗯、是吧？各种招的都出来了。的确啊，就是说我们拿一手机，比如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延长几分钟，延长几分钟，不断的规则会不会被扩？
0: 没有底线、
1: 啊，就没有底线。我也觉得挺烦恼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那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说一半可以，真的到了中学生的时候，到大学生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可以遵循啊，就是选择相信，
0: 嗯
1: 啊，当然给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对于小学生、中学生。啊，那么他们的这个交往，那么在这暑期当中的时候格外要注意，因为的确我是拿到很多一线的这个求助啊、
0: 嗯、
1: 就是

0: 很多孩子在网上看手机的时候，不良的交往、
1: 哦、
0: 啊，在这里边我要稍微多说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说最近我们看到的，有些孩子在不良的网站当中，这种滥用药物啊、
1: 哦、
0: 啊，这种现象、
1: 哦、
0: 啊，在这里面也提个醒，顺便在节目当中，
1: 嗯、
0: 肯定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是家长啊，
1: 嗯、
0: 孩子们就是他们会滥用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有一点点这个成瘾，虽然它是这个不是处方药、
1: 嗯、
0: 但是你剂量大的话、
1: 嗯、
0: 尤其我们在有一些这个网站，他会去诱导他去给他留言，去教导他怎么样，你把这个吃成十片、
1: 啊、
0: 你才讲叫成瘾，那么他现在变成一个滥用药物的行为，
1: 嗯
0: 啊，他有很多的一些药物，他加大剂量，这种让他兴奋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我们的家长可能都不清楚，那我们前段时间有这样的家长求助的，就我们家孩子突然间发现他这个抑郁，后来发现就是我用小号，家长也很鬼、
1: 嗯、
0: 用小号跟孩子交流干什么呢，突然发现他的孩子为什么他那个微信号不断的会被封禁，卡号不断的会封禁，什么原因，
1: 哎呦，那这位家长究竟发现了孩子的什么情况啊？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暑假亲子关系别中暑，
2: 分享共同交流，用心听爱你，经典私语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暑期亲子关系别中暑。暑假来了，亲子战火是不是也来了？为什么朝夕相处反而会矛盾升级？孩子赖床刷手机打游戏，是懒还是心理在求救？假期是亲子关系问题的高危期，也是修复关系的黄金窗口。家长如何做好陪练和参谋，学会放手放权赋能？今夜私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跟您讲讲暑期亲子关系别中暑。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家长发现了孩子的一个异常情况哈，他的平台账号银行账号经常会被平台封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什么原因？现在终于找到了啊，是因为他购买了一个违禁药物，就已经
1: 啊，
0: 然后家长
1: 平台看到了，
0: 平台看到了，
1: 所以才会把他那号分
0: 掉。那这个家长的失控，我觉得就是你对于这个孩子你要更多的沟通交流，和发现他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您得及时找一些专业的人去问一问、
1: 嗯、
0: 或者说你跟孩子这个沟通沟通，
1: 嗯
0: 啊，所以尤其是我们大的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在这里面提一个醒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恶意的揣测，
1: 嗯嗯，
0: 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你要提前就预警一下，要说一说啊，科普一点，
1: 嗯，
0: 是吧，那么对于这一些不良的诱导，包括一些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或者说他们隐蔽的一些这个群体里边啊，诱导我们的学生会出现一些说的滥用药物的行为，这个在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包括听节目的这些个学生朋友，有些不要去尝试，他说的很好、
1: 嗯、
0: 啊，不会上瘾的，也不会中毒的，不是那样的啊，一定不是那样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要在这个隐秘的角落里边啊？他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你要想一想啊，他为什么不能够见光啊？
1: 嗯，
0: 所以这里边一定是有他的隐藏的问题的啊。
1: 啊、
0: 哦，嗯，
1: 所以可能家长对于这些问题的发现已经有所滞后了。
0: 滞后，
1: 但是暑期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在于日常可能被你忽略掉的，
0: 嗯，
1: 或者你不了解的。在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间窗口 你可能有机会去发现，
0: 你能发现，因为那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别就光只看成绩啊、嗯、其实我觉得成绩这个事儿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嗯、就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些隐藏的一些漏洞一些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是我们
1: 更需要关注，是一个更长期的，是一个更慢的变量，
0: 对
1: 啊，然后他却对于年轻生命的成长可能会影响到根系和基本的这个枝干的。
0: 对，因为你家长来说的话，如果你不光

0: 顾着学习啊，只顾那成绩。
1: 嗯，
0: 那么你跟他心与心交流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成长的烦恼、困难的时候，怎么跟交往的时候，
1: 他会直接跟你交流。
0: 对呀、
1: 这个心门是可以打开的，
0: 你
1: 就可以掌握情况。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只关注学习，他跟你的关系是扭曲的，
0: 那这
1: 心门是关闭的，反而对于更多的情况你是不掌握的，而且他又容易因为不被理解。因为那个孤独，因为那个
0: 本来就胆小，
1: 对，
0: 本来就害怕，对吧？
1: 因为青春期的各种心理上的问题，他的心门会向别处打开。
0: 对，而且呢，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说青春期现在已经在下行，就是现在我们的确，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们身高长得是越来越高？
1: 嗯，
0: 对吧？我们普遍的这个身高都在长，这个尤其女孩子的经期的初潮大概在四年级已经开始出现。
1: 嗯，
0: 那么青春期的男孩子，就是以前我们都在说初二现象都在初中阶段，现在基本上就在五六年级，他已经男孩子已经出现。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值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在这个假期里面，你要全方位的看，而不是单一看成绩啊，因为在这时候
1: 你要去看到这个生命。
0: 对呀、
1: 这个生命正在
0: 它是完整的一个
1: 蓬勃成长。
0: 对，你不要单看那么一点啊，所以看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要多维度的跟他交流，去通过说话，通过察言观色。那你毕竟是父母，你是最亲的嘛、对吧？你如果能成为他这个最好的奠基石的时候，他再有诱惑力再有什么，他也不如你这亲爹亲妈强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尤其是暑期啊，
1: 要做给孩子做好生命的基石哈。
0: 对对对对，
1: 做好陪练。
0: 这一定要做好啊。
1: 那如果说之前存在一定的缺位啊，家长的决策上存在一定的缺位、缺失，甚至是说啊、因为父母离异，对吧？孩子可能跟着一方生活，假期才有机会去跟着自己已经离开的家庭、父亲或者母亲啊，再去过一个短暂的假期。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很长时候没有见到孩子了。
0: 嗯。
1: 啊，对吧？因为这个假期你们才有相聚的这个时光。
0: 嗯。
1: 啊，那如何重启？迅速的重启 破冰，让这个亲子关系能够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陪伴和交流。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姿态，当然很多的家长一定会姿态会表现得非常好，就是说啊，我欢迎你来，
1: 嗯，
0: 对吧？那能不能促膝长谈，能不能迅速的了解到孩子，先摒除成绩的问题，就是这是老生常谈，因为我们的家长一提这个先说成绩，你能不能捂着不说，其实我们心理咨询的一个妙招就是我们不说他才说，你说了他就不说，这一定要弄得清这个关系。所以像这样的特殊的关系群体当中的时候，除了花钱，除了所谓的说吃喝玩乐，那能不能跟他一起来融入他的生活，聊一聊。如果你不了解，你没有发言权的，包括游戏，我们很多人就说这游戏深恶痛绝，那你也要看一看孩子在这里边作为什么角色，他有什么策略，他表达的是什么，你从这里边去来感悟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你能迅速的切入。包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他有很多的新奇的喜欢的潮流的东西啊，比如说以前的是称之为二次元，当然二次元之后的话就会变成这个谷子，是吧？现在可能又有
1: 拼动，
0: 对对，又变新的了，是吧？那你能不能跟他一起玩一玩，感受一下，是吧？你也把你自己那成年人的面具把它弄下去，孩子们一样，
1: 不要带着你的爹味儿或者妈味儿。
0: 对，我有一朋友就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商场里面打个滚，他也
1: 还能打个滚。
0: 对，他跟他儿子他也打一个，
1: 跟着孩子一起玩去。
0: 结果呢，孩子奶奶不开心了，说那地也脏。这个我这朋友就说，他怎么脏了？他不也这样吗？对吧？
1: 脏一下又怎样了？
0: 对，其实就是说你敢不敢于突破自己。是吧？你拿下你那成人的面具，你跟孩子能不能在一起？因为好容易在你这儿待一会儿，对吧？您就别招人家烦了，对吧？那么，当然，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短，也可能你的情绪可能真的会爆燃，因为他跟你的这个
1: 认知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你看，我们有一听友是喊老婆带着孩子在国外，那么暑假每次回来呢嘛，特别考验这个父子。

0: 关系，
1: 对
0: 啊，一见面就是劈头盖脸的，你怎么今年这成绩又考成这样啊？啊，
1: 对，
0: 你怎么去申请学校啊？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你们在那生活，啊、你
1: 鸡飞狗跳是吧？然后总是觉得你看这儿也不合格，那儿也不如意，
0: 对，
1: 对吧？
0: 平时的交流就少，到了假期还是这样的爹味十足的沟通方式。
1: 你这样沟通的话，上来孩子也会觉得
0: 对
1: 你管了我多少，你又没跟我周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这怎么样？
0: 然后孩子就是我没法跟你说话。
1: 对，我们最近暑期的确是遇到了这样的您说的情况。
0: 嗯
1: 啊，这家长就跟这个孩子不欢而散
0: 啊、
1: 嗯、啊，而且他不是一个子女，是多子女，就是要现在脑袋大。嗯就是那个跟我这儿说刘老师这能不能给我们弄一个整个这个家庭团建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嗯、或者一个内容训练一下、嗯、我说我先单独训练
0: 嗯
1: 你我不管你有多成功你也得该被训练得训练一下、
0: 啊、
1: 是吧他的理解就是闯入者当然他有绝对的财权他觉得说我应该指导你按照你这样的我给你设计人生之路
0: 嗯
1: 那你又没跟他那么密切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先学会叫倾听
0: 啊
1: 你先听
0: 嗯
1: 先听听孩子那成长、嗯、你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因为你发表的意见是你在你的环境下的视角去解决问题、
0: 嗯、
1: 那个他在那儿的环境完全不是这样那怎么办你要学会听、哦、啊我认为其实我的很多的朋友有的就因为经常跟我在探究说这个孩子怎么弄、
0: 嗯、
1: 我说我就教你一招你这么弄一下、
0: 嗯、
1: 你比如暑期来了啊、
0: 嗯、
1: 比如说这样的孩子怎么办、
0: 嗯、
1: 你不是担心他学习吗
0: 嗯
1: 你找几个相似的你把他搁到一块儿去写作业你放心他一定写得好、
0: 哦、
1: 你单个的写你得急死你他也干不了你就把那两三个你就是你自己小区里边有相肯定有附近的嘛
0: 嗯
1: 搁到一块儿哪怕你上你家来你就不用管你放心、
0: 嗯、
1: 他们在群体里面会有比真的知道吧、
0: 嗯、他自然就比起来了。
1: 对那同样比如说像咱就说这种特殊家庭的这个
0: 嗯
1: 我也带着他去啊我这个几个拼盘拼在一块儿去、
0: 嗯、
1: 你看看你拼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他们会怎么样
0: 啊
1: 他们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给出谋划策因为你的人生经验
0: 嗯
1: 你成功的经验你可以私下跟这孩子来聊一聊你看咱这个可别试试这么来。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是他的参谋的时候
0: 嗯
1: 你的亲子关系和谐的关系才会成长。
0: 哦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角色上的转变。
1: 对。
0: 你作为家长你只是孩子的参谋。
1: 对。
0: 不是他的董事长。
1: 那当然啊你不能一锤定音当教之那样。
0: 你就应该怎么着。对吧
1: 那不行。
0: 啊你只是一个参谋的角色。
1: 对。
0: 人家是人家自己的董事长。
1: 人家是主角。
0: 嗯。
1: 咱是配角。
0: 嗯
1: 要分清主次关系
0: 嗯
1: 啊跟你的那个说我年龄跟这之间这、
0: 啊、
1: 跟你掌握财权
0: 跟你吃过的盐
1: 那是两码事对吧咱们不能说混淆概念在这里边你要换个姿态换个那样的生活啊、
0: 嗯、
1: 当然我只给钱吗我一定要见一拳 对不对记住你是见一拳不是决定、
0: 啊、你
1: 不能拿钱的大棒去来砸他、
0: 啊、
1: 那绝对
0: 不、啊、你
1: 不
0: 能把钱作为一个最终的棒子说你要不怎么怎么着我就断了你的生活费
1: 我
0: 就断了你的学费
1: 我们还真有好多家长这么干
0: 是吗
1: 对
0: 那是没招了
1: 他以为拿这个去能卡得住他实际上你当代来说你更卡不住了那么多元的情况下你越是这样的卡就造就了什么呢他在这里边他只要能在网络里边去来发出那么一点点的求助
0: 嗯
1: 有一堆的背后的黑手像苍蝇一样就会纵着呢、
0: 哦、
1: 啊这是你在人为给他推出来进入到危险境界
0: 嗯
1: 所以别拿那经济大棒
0: 嗯
1: 经济大棒在这个时候一定不会好使
0: 哦
1: 亲情才会理解才会
0: 嗯
1: 他你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在这个假期当中会选择孤独啊
0: 嗯
1: 他本来就没有真挚的朋友
0: 嗯
1: 虚拟的朋友这个时候一句话顶你十年的养育之恩
0: 哦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哦、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就是扎在那里面出不来当然家长也会觉得恐惧、
0: 嗯、
1: 因为见了很多那样的例子嘛、
0: 嗯、
1: 对吧那你的亲情在哪儿
0: 嗯
1: 对吧当然你不能无底线我有个很好的兄弟、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女儿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她就经常去在那里熬夜以后我出主意我说你别着急你要一点一点抗最怕的就是什么呀 我们此地无银三百两，家里边现在不是当地水果很多吗？
0: 嗯，
1: 还要洗干净的敲门给送过去，人家那儿正玩游戏呢，就给你推出去，最后鸡飞狗跳。

0: 来了吗？你非得给他，那这咱们说男人话说
1: 伺候
0: 伺候似的，这好，对吧？你不要把他这个封闭的小屋里变成一个不可攻破的堡垒，那你强攻肯定不行。
1: 嗯，
0: 那隐嘛，有很多变化。我你看，我之前有个孩子就死活不出来吗？
1: 嗯，
0: 很多人到那儿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是我说过去之后，我说我也不用进去，进去我也死掉的，
1: 嗯，
0: 是吧？那怎么办？外头呀，
1: 嗯，
0: 我就让他听得见。
1: 啊、
0: 咱就该喝点吃饭，然后聊。最后的话，我说，哎，这个把你家这外边给我收拾收拾。
1: 嗯，
0: 他也不明白。我说你就收拾收拾，我看不惯。
1: 嗯，
0: 啊，我给当时给家长使眼色，不用问为什么，对吧？出了门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进你家的话，我把你能够调整到改变这个外围的环境，里边那一定得琢磨琢磨，谁呀这么牛吗？我倒要看看去。他不就出来了吗？
1: 啊、
0: 哦，对吧？
1: 嗯，说得破天去啊！想要改变别人或者想要改变孩子，都不如从改变自己开始。
0: 对，你一定要去学会改变，
1: 嗯，
0: 你才能说我能引领他成长，
1: 嗯，
0: 对吧？你如果你都不深入，你都不做一个参谋的角色，你总是指导者角色，那在这里边一定是惨败的。我们很少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但是咱小时候
1: 服从一个权威，
0: 对，咱小时候当然也家长也没那功夫天天盯着你、
1: 嗯、
0: 反而给了我们自由成长的机会，是不是、
1: 嗯、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有框架，有很大的框架的。那现在来讲他们多维度，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能也给出多维度的建议，
1: 嗯，
0: 能贴心，
1: 嗯
0: 啊，一定要贴心，你贴不了那您多学习学习。
1: 那您看，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想要更好的自己，
0: 嗯，
1: 对吧？有一定自驱力的自己，怎么趁着这个假期让孩子的自驱力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个需要家长有一定的，你刚才说了，咱们倾听、理解、做朋友哈，甚至说游戏力哈，你得跟孩子玩起来。
0: 对
1: 啊。怎么能让孩子更多的这个自驱和自律去发挥作用呢？
0: 自驱自律仍然是在这个，我觉得是理解和表扬的基础之上。
1: 嗯，
0: 就是说既有理解，就是我们能深入、
1: 嗯、
0: 啊，深入敌口是吧？
1: 嗯、
0: 啊，跟他捆绑在一块儿，然后的话呢，
1: 知己知彼。
0: 对，知己知彼之后，也会要有适当的表扬。他今天表现挺好啊。
1: 嗯，而看到他那个具体的变化。
0: 对，要给奖励，该奖励奖励。当然这个奖励不一定说非得就奖励多玩十分钟的、
1: 啊、或者
0: 是
1: 非要是一个物质性质的。
0: 对，这种奖励是一定要有的。啊，甚至呢自我都在说，你看我在你的影响之下，你看哎我也停了，我也不老看，然后我的视力就见好，我的眼睛不那么的酸涩。是吧？
1: 就是说、嗯、我跟着孩子一起去做了其他的活动，我也放下了手机，嗯，
0: 对吧？我也很开心的，我也仿佛回到了我童年的时代，然后感谢你、
1: 嗯、
0: 又带我成长一番，这不也很好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焦虑的妈妈啊，因为大多数妈妈跟这个孩子较劲的多，管的多，是吧？唠埋怨也多。这妈妈说：“你看，我这是更年期碰到了这个
1: 青春期，
0: 现在是干什么呢？就是嫌孩子不起。”
1: 啊
0: 啊！那天说这个孩子不起，这个妈妈也这个劲儿也上来了。
1: 嗯，
0: 你不起，老娘我也不活了。那个27层那顶上去了，站在那儿啊。当然那天风吹了，人家他想，哎，那我这一月得几千块钱，我为什么非得跟他较这个劲呢？
1: 嗯，
0: 哎，我要吃了喝了，是不是也挺好？我为什么非得给他花那一个月几千块钱
1: 去
0: 上个什么
1: 补习
0: 班儿去呢？
1: 我自己玩了不行吗？
0: 哎、对，然后一边哭着一边笑着又下来。是吧？那孩子正好也在就是初中嘛，觉得也满腹的委屈，
1: 嗯，
0: 是吧？我今天就难受，我真的难受。我今天确实没骗这个妈妈，我就懒一会儿。妈妈就觉得，你看我这跟你费劲巴拉的说这个，又晚了，又让老师说，所以两个人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完全都是一个单对单的想法。
1: 嗯、
0: 我说你当妈妈的时候，我说你从来没有去来静下心来跟孩子说一下我现在的这种窘境，
1: 嗯。
0: 你就要想不去就不去，想晚就晚，我晚了我这儿我还管几个人呢，我这打卡、哦、我晚了都不能倒说我这孩子上学呢、
1: 嗯、
0: 其实你的一些困难窘境完全也可以跟孩子去交流一下，
1: 嗯，
0: 对吧？你说一说的时候 孩子在这时候你不要认为他小，你不要认为他糊涂，你认为他，
1: 你说妈妈要准时上班，你得帮我个忙，
0: 对啊。

0: 需要的呀，孩子。
1: 所以你看，就是家长的示弱。嗯，对吧，家长需要学会示弱，
0: 你需要学会示弱，也需要有时候要转身，就给他放那儿，我也得上班去啊。
1: 嗯，
0: 我这儿扣了钱也一样回来说
1: 需要放手，需要转身，需要示弱，需要赋能。
0: 对， 对，
1: 需要放权，
0: 你需要放权，你不要两眼俩眼珠子老盯着他，你干嘛呀。
1: 嗯，
0: 对吧，这生活有那么多的精彩的地方，为什么不看，非得只看那个不好的地方呢。
1: 嗯，
0: 是吧，你静静的看一看，因为
1: 家长就是为孩子做的太多了，总想为孩子做更多。所以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啊，我觉得最后特别值得大家学习一下。他说他家俩儿子，那暑期怎么安排呢？分别给他们报了不同的夏令营。他说我要给自己好好的放个假。是不是
0: 应该。
1: 如果啊您平时管得多啊，那么你趁着假期给自己放个假啊。如果说你平时相对来说介入的少，那么趁着假期可以跟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亲密的接触啊。
0: 你想这个接触，我觉得确实，多元化一点好。
1: 嗯，多元化，体验丰富一些。
0: 对，
1: 哎，你们的关系可能也是一个更多元的生长啊。回忆起来，可能才是精彩的，我们值得期待的亲子关系的一部分。
0: 对。
1: 如果说你回忆起来都是辅导作业，那是一个多么无趣的亲子关系啊。
0: 对啊，你翻过去的视频全是这个，只有这一个，这太单调了吧。
1: 只有上辅导班。
0: 对吧，换换，给点这个空间，然后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1: 嗯，
0: 是吧，你这家庭当中能不能制造就在家里面的欢乐气氛，或者说包括在外边的欢乐气氛，你去看一看多彩世界。现在我们很多的说拉不出去孩子，实际上您没有去来动动脑筋设计设计。
1: 哦，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家长说他的女儿今年上初三了，你看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该上初三也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但是他一直就是主要是玩儿啊，让他姑娘陪玩，设计各种路线玩，所以平时还要教他孩子打牌，组织孩子们玩。所以他孩子经常说哎呀妈，你让我学习会儿。
0: 这像我小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时候下课咔就玩去了。
1: 嗯，
0: 然后玩到最后说哎老师咱上
1: 会
0: 儿课
1: 吧。咱们学会儿习性吧。
0: 对，你想那个时候那真的竖着耳朵听，实际上一样，你就释放一下玩一玩，对吧。我觉得这一个多彩的假期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单调，你给他当然不一定说总是说天天都精彩，我今天想慵懒一会儿，那慵懒的也有慵懒的呀，那家里边你不是泡个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如果懂那你就可以泡，或者说你不懂你可以让孩子说哎，你给我查查这怎么弄，我这儿人家送我一个这个什么红茶，或者一个绿茶，或者一个什么茶，咱怎么沏？咱试试，在这样的一个午后，你很惬意嘛，对吧？他悠哉悠哉的，然后你再讲个笑话，看个报纸，或者看个这个杂志，讲一个东西，这不也是其乐融融的吗？
1: 让孩子为你服务啊，这也是美好假期的一部分。那节目的最后，您跟大家总结一下吧，怎么让暑假成为亲子关系的刷新期，而不是消耗期？
0: 暑假到了。孩子在家的时间就长了，那么很多的家庭的亲子关系反而开始中暑了，矛盾在升级，冲突又不断。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啊，平时有学校可以作为缓冲带，家长和孩子各司其职，哎，边界很清晰。而这暑假一到啊，这边界感就消失了，父母呢这时候开始充当全天候的监工，你几点起床，几点写作业，能玩多久的手机，管得越细，哎，反弹就越狠。孩子们感受到的不是关心，反而是全方位的被管控，被监管。其实啊，暑假是家长从监工变成陪练和参谋的黄金期。什么是陪练？孩子想尝试一件事儿，哪怕你明知道可能会失败，哎，你忍住了不干预，你就让他去试，啊，你可以在一旁接住他，挡着他就行了。什么是参谋啊？那孩子遇到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提供信息，哎，你可以分析利弊，但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要交给他。啊，你觉得呢？你想怎么做？这两个角色的转变，核心就八个字：学会放手。

0: 懂得放权。那很多的家长会问我，那放手了他要搞砸了可怎么办啊？那我告诉你，暑假搞砸的成本远比将来在社会上搞砸的成本要低得多。让孩子在安全环境里摔跤，是你能给他最好的成长的礼物了。那么真正好的亲子关系，不是孩子永远听你的，而是他愿意跟你商量。所以在这个暑假，你少一点你必须啊，多一点你觉得，给孩子赋权，这个关系啊才会升温，自主性才会真正的长出来。我是刘爱民，愿这个暑假您和孩子都能在关系里透透气儿。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的做客，谢谢您。
2: 希望我们今后能在一起再多交流。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度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赌输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3: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3: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0: 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

0: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6: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

0: 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市委书记李新春在王家岭煤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基层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坚持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与会同志紧扣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真抓实干作为一种工作习惯、一种行动自觉，贯穿于谋划工作、推进落实的全过程，以实打实的业绩推动临汾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真抓实干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必然要求，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实践路径。要把牢真抓实干的正确方向，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持政治定力，狠抓贯彻执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既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也要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久久为功，一步步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景，持续锻造敢善斗争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素养，更好担负起推进临汾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重任。要创造真抓实干的发展实际，全力抓好经济运行，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经济、服务市场主体，持续加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力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着力构建体现临汾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要营造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强化以上率下，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严管和厚外相结合，进一步健全以实干实际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干部知位知职，敢闯敢试，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位置，为临汾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劲头不松，扛牢领导责任，扎实做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民生实事办理等重点工作，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把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扎实做好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续引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高质量发展上、民生福祉增进上，奋力推进十五五开局启示扬帆起航。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市管年轻干部列席。7月2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中煤华进集团有限公司王家岭煤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并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动真碰硬，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力推动煤矿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参加。在王家岭煤矿调度指挥中心，李新春询问了解企业运营、安全生产、智能化矿井建设等情况。随后，李新春一行换上矿工服，佩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乘坐胶轮车深入井下12319综采工作面，沿巷道步行检查通风系统、瓦斯抽采、人员定位、支护加固、现场管理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敬畏人民、敬畏生命，切实把员工当亲人，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加强现场管理、整治三维行为，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升井后，李新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王家岭煤矿、湘宁县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汇报，按照四个讲清楚要求，向湘宁县有关领导、涉煤领域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和煤矿企业负责人、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他指出，抓好煤矿安全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是确保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把推进专项整治和开展宣传宣讲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始终从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的高度，一以贯之、一刻不停、一言到底地抓好煤矿安全，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李新春强调，要抓实抓牢煤矿安全。

0: 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在隐患排查整治上下狠功夫，一轮一轮过筛子，切实查深查细，不留死角，杜绝盲区，确保问题彻底查清，整治彻底落地，隐患彻底清零。要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上下狠功夫，紧盯用电量、出风量、出煤量、用工量、火工品消耗量五量精准比对查，紧盯用工链、销售链、金融链、技术服务链四链深入细致查，紧盯违法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三类人穿透式核查，坚决斩断非法违法黑产业链。要在防治重大风险事故上下狠功夫，围绕防瓦斯、防透水、防冒顶上重拳下足力，扎实做好煤矿通风巡检、设备运维监测，全面查清老空区、各类含水体等隐蔽致灾因素，切实加大采掘工作面、特殊地质作业区巡查排险力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在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上下狠功夫，系统溯源、巡线深挖、以事查人，加强行刑纪衔接，严肃查处背后的权力滥用、失职渎职等问题，形成从严惩治强大震慑。要在加快推动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上下狠功夫，狠抓稳产保供、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在完成整改、确保安全前提下，推动验收合格的停产煤矿有序复工复产，加大智能化煤矿建设力度，推动煤炭产业研炼补炼强炼，尽最大可能提升煤炭产品价值，巩固煤炭产业优势。李新春强调，要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扛牢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作为，亲自上手，强化统筹调度，摸清底数，带头经常性深入厂矿企业、生产现场、井下一线，检查安全、排查隐患、消除风险，广泛宣传宣讲，用好举报奖励机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要扛牢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持严谨细致、全面深入，真查问题、查真问题，敢于动真碰硬、直面问题，严格监管执法，严惩重罚违法企业，着力提升监管穿透力和执法震慑力。要扛牢压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做好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投入保障，根据不同工种、不同岗位针对性开展专项培训，认真执行煤矿领导代班检查制度，坚决杜绝三违行为，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23日，2026年是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参加。会议传达学习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精神，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报，总结我市过去5年扫黑除恶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政治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勤勉履职尽责，全力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强化线索依法处置，精准打击重点领域，依法提升办案质效，坚持深化打财断血，全面推进打散破网，

0: 实基层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压实责任担当作为，强化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9。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28条，煤矿半矿主体应当加强对所属煤矿的安全管理，安全管理层级不得超过3级。第29条，煤矿的发包、承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禁止仅供煤矿将井筒以及井下新水平延伸的井底车厂主运输、主通风、主排水、主要机电同事开拓工程以外的井下采掘作业或者井巷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或者个人，禁止转包井下新水平延伸开拓工程。承揽煤矿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具备建筑业企业资质，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禁止转包违法承包项目或者出借资质。第30条，煤矿应当设置安全监察专员，由具有煤矿主体专业的有关负责人担任，承担下井待班期间的煤矿生产安全首要责任，负责对煤矿生产作业的关键环节实施监督检查，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第31条，煤矿应当加强建设生产期间的地质勘查，采用综合勘查技术查明井矿田范围内的瓦斯、水、火、采空区塌陷等致灾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秋天中忽冷忽热让人太痛，我想你还会关心我，会承担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您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呐、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

0: 姐，老宁要一首。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